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次也点的这首歌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歌曲，张国荣《风继续吹》，他还有另外一首歌《风再起时》，我更喜欢。

0: 吃的还多，你只会更胖，或者说你是个结实的胖子，是不是？所以要想瘦下来，你原来就是体量就挺大的，原来这个体脂就挺高的，想瘦下来，你要想瘦得快，就是运动运动运动，不吃；你要瘦得慢，没有运动，但也要不吃。就不吃是减重减肥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此前四月份的时候，岳云鹏在直播里面也分享过自己的减肥方法，说晚饭不吃或者是少吃，还有打羽毛球，很喜欢打羽毛球。他说打羽毛球又出汗又锻炼颈椎锻炼眼睛，觉得打羽毛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我最近在家里面也是啊，觉得腰酸背痛，除了有湿气之外，我觉得还是一个姿势保持的太久了。我在想用什么方式，比如说游泳，游泳可以，还有这个打羽毛球。然后我那天去喝咖啡，比以前看起来更年轻更好看。他并没有说你瘦了，可能几年没见的都忘记了当年我是瘦还是胖。哎，瘦了之后你的整个人，就有的人尤其像我这种五官一胖拉扯，就是变宽之后跟瘦下来之后就不一样。我瘦了之后可能五官相对比较立体一点，我一胖就会就拉宽，就会胖了和瘦了好像是两个人，所以呢他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你想我要是胖乎乎的坐在那儿，他可能就不会有眼睛那种一亮或者说惊喜啊、所以就还是觉得要继续的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态度，吃的健康一些，少吃一点，偶尔还要运动哦，我觉得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呢，就是最近有一个报道，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家长们注意的，就是夏天的时候游泳馆水上乐园成了很多家庭的遛娃首选。那么家长们带孩子下水的时候要小心了。嗯，正规场馆的水质有明确标准，但是泳池不是无菌环境，含氯消毒剂也不能瞬间杀死所有病原体。更衣室、淋浴间、泳池边的湿地面、公用拖鞋、毛巾和浮板同样可能会成为传播的环节。此前有媒体报道说，有一名十岁的孩子参加游泳班之后，脚底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最终会被诊断为一种幼，这个字怎么念？我看一下啊，叫稚幼稚，他还有这个拼音稚幼是一种 HPV 的感染，蛮吓人的啊。然后家长们就想说，这孩子这么小怎么会感染 HPV 呢？啊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不是单一的病毒，而是一个包含200多种性别的病毒家族，不同性别感染的部位、传播方式和可能引起的疾病的差异也很大啊。部分 HPV 主要感染生殖道黏膜啊，其中一些高危型和宫颈癌等疾病相关，另外一些 HPV 更喜欢感染手足这些部位的皮肤，可以引起寻常幼啊、直幼。这些皮肤性 HPV 并不需要通过性接触来传播啊。那么就是比如说公共领域里面被污染的毛巾啊、鞋袜呀 啊，所以有一点必须清楚啊，孩子游泳之后发现直幼不等于一定是在那次游泳时感染，因为直幼从接触病毒到出现肉眼可见的幼体可能会间隔达到2到6个月甚至更长，仅凭最近上过游泳课这一条信息很难追溯病毒究竟是来自泳池还是学校还是家。
1: 是的，注意各品牌礼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七夕，祝大家七夕快乐，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才是对家人。

0: 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集结完毕。8月15日至16日，跟着阿树出发吧！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肯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3: 本活动由江苏广播、江苏省农垦集团联合打造，感谢江苏省云台农场、江苏农垦乳业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快速内环中，应天大街高架、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呢，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呢，应天大街高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5公里，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辆稍多一些，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往新街口方向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

0: 我跟你讲，一个音乐人啊，他包装一个艺人一个歌手，就一定是他的风格。你看这首歌，常志雷写给林忆莲的，他把林忆莲藏成这个样子，
1: 然后让林忆莲身上也找到他的影子，
0: 这你不得不佩服。
1: 哎，最近我好喜欢窦靖童
0: 啊，窦靖童，
1: 窦靖童几次在歌手里面出现的时候都很惊艳，嗯，啊，嗓音真的是没办法，
0: 唱得好，基因，
1: 哎，这个基因，你看爸爸
0: 是窦唯，
1: 爸爸是王菲，哎，
0: 这二合一怎么着，对吧？
1: 就他的妈妈那种清亮的嗓音，
0: 所以小时候我跟你讲。嗯，你儿子到学校去的话，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文艺骨干，因为你的基因在他身上。
1: 你可以让他现在就开始试着《满江红》。
0: 他一定是文艺骨干，嗯、但是现在王宗有一点已经继承了小肉，
1: 什么、啊？
0: 就是他到任何一个公众的场合，他不认生啊，
2: 不怯场倒是，
1: 就是舞台就是他的，
0: 对对对，
1: 这点挺好的。
2: 哎，他挺愿意上舞台跟那个主持人互动的啊。
1: 哦，就在这儿要识大字，
2: 关键是有奖品
1: 哦，有奖。
2: 好
1: 啦，9:41，今天在我们的交广小人私语专区，7:50的时候我们就推了一个视频。嗯，
0: 这视频里面两个水果、嗯、建议大家可以下单，因为价格很优惠，品质非常棒。
1: 刘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首先就是我们来黄金百香果，4.5斤一整箱，原价89.9元，现价69.9元，吃法非常多。嗯，我一定要学那个早饭，直接把百香果肉挖出来冻成冰块，
0: 然后他说放了什么，放什么叶子，
2: 薄荷叶、啊、
0: 薄荷叶，对对对，
1: 薄荷叶啊，不是、他讲的是薄荷叶吗？
3: 对啊，
2: 对
1: 啊，薄荷叶啊，嗯，
2: 就是在冲调好之后把薄荷叶放进去啊，
3: 想想就好喝、
0: 啊、我也觉得想想就好喝、
2: 啊、或者要不放点香菜也行、嗯、试试看。
1: 哎，有很多人自己会买那个小的薄荷盆栽放在家里、嗯嗯、然后自己种薄荷，很容易
3: 吃多少掐一
1: 点，薄荷特别好养。
0: 所以早饭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到家之后你可以用你的奇思妙想去跟他接触啊。
1: 对，所以这个是百香果，这个也叫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庆
3: 密九号，
0: 价格
3: 69.9元一整箱、嗯、4.5斤，然后呢里面两个开果器，加上一张怎么用的卡，嗯，哎，怎么用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来自丹东的软枣猕猴桃，嗯，它就是像大拇指那么大，嗯，然后呢没有毛，直接吃就好了，
2: 没有毛，
1: 没有，因为表皮光滑，
3: 哎。嗯、因为猕猴桃不就是外面
0: 毛乎乎的，
3: 对
0: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呢就是直接吃，
2: 连皮吃，
3: 对，
0: 哦，连皮吃是吧？啊啊啊，
2: 因为薄，
1: 那吃起来的话，它的那口感不那种大小不就像那个长长的圣女果的那种大小？
2: 比圣女果要稍微长一点点，
1: 稍微长一点，
2: 大，你大拇指竖起来，差不多就是大拇指的这个样子，
1: 然后就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2: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它这个皮吃到嘴里面呢，它不会有渣，啊，嗯，然后会有我说食用率99.9%。然后会有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尾巴，嗯、就把它吐掉就行了。
1: 啊，明白。而且最关键的是，人家的这个维 C 含量是不得了，是橙子的6倍，
3: 是的，
1: 膳食纤维是橙子的4倍。
3: 嗯，价格原价是119一箱，我们是89一箱，它是上下两层珍珠棉的，嗯、到家之后建议冷藏一下更好吃。
0: 这两大箱你收到之后，你绝对会觉得物超所值，口感好，品质好，同时包装打开的时候，哇，这么多啊！
1: 对，然后呢，这个软枣奇异果它是珍珠棉两层，每一个奇异果都躺在珍珠棉的小格子里，
3: 是的。
1: 然后百香果呢，它的这个包装呢是满满一大盒，嗯、雷老师至少有25个左右了，
0: 嗯、差不多、嗯。
1: 一打开以后，你会发现三种很奇妙的果香啊！第一是芭乐的味道，菠萝的味道，还有什么味道？
3: 芒果，
1: 哦，还有芒果的味道，
3: 好香！真的，你就一打开，我离肉个2米。我就闻到好香，我说
0: 这个水果的这个果皮啊，特别是像我们这可以随嘴吃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刚才讲的
3: 百香果，
0: 还有个那个直接吃的
1: 奇异果
0: 的这个皮，如果你不是随口吃的话，你把里面现里面的内容全吃完之后，这个皮不要扔掉，放冰箱或者是放那个厨房或者是放卫生间的角落里，它会散发出。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4: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5: 消解通勤的枯燥，
6: 消解通勤的枯燥，
4: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5: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6: 锁定 FM 幺零幺点，
5: 锁定 FM 幺零幺点幺，
7: 滴滴巴巴早上好，
6: 滴滴巴巴早上好，
5: 滴滴巴巴早上好，
8: 滴滴巴巴早上好，
5: 120分钟
4: 超长直播时段。
9: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0: 大家好，我是娜娜。
11: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12: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4: 随时听，
10: 随时蹲，
4: 随时抢。
13: 老公快下单啊！
7: 妈妈，我要买。
13: 老头子快去抢啊！
4: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5: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4: 省心省钱囤好物，
11: 抢到了抢到了！
7: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5: 谢谢老公的礼物。
0: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张宇的歌，听他的歌也突然会觉得身体有多么的重要。他的声带因为出了问题，现在已经不能唱歌了。
1: 是，
2: 那也出问题
0: 了。
2: 对啊，你好，我还挺喜欢他的。
1: 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了。
2: 他的哭腔伴随着我整个上学的期间。
0: 你还是喜欢我们的早饭吧？
2: 啊，哦，早饭是一直很喜欢的。
0: 早饭多喜欢你啊，真是
1: 9:55，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有一个活动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分享，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石油江苏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一个公益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成功报名即可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如果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就可以来参加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开始启动之后，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是整1吨汽油。那这个一吨汽油的统一配置呢，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了。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我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或者是来关注体彩的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找到工具服务网点的地图，查看门店编号，再说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0: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0: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守护正义。
1: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有光。
0: 不退缩。因为天上有责，有责。
1: 政风监督，民生服务，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准绳。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1: 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1: 点亮。

0: 找中国移动，
1: 对，
0: 对道路交通的影响也不是你这一户人家，
1: 是的，
0: 是不是？那应该是由村里面，村里面代表你们村民跟中国移动投诉交涉。
1: 是的，实际就是受影响的是不是你这一户就特别的突出啊？我看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好像，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视频里边，你看，就是这个村道本身也确实非常窄，道路虽然拓宽了，但是中间呢是有一根电线杆，好像其他的还好，就是这个中间有这么一根，好像影响是比较大的，是吧？就这一根是在你家门口的。
2: 啊，对对对对，
1: 哦，难怪你个人要跟他进行协商的。
0: 他主要是从家里边出来要转弯，
1: 就转不了，
0: 一把头车过不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2: 那边还有几个村民，这经常是摔倒的，就拐到电线上摔倒的。
1: 啊，
2: 哪个村民
1: 摔倒的？
0: 怎么
2: 摔
0: 倒的呢？
2: 就是下雨天，就是刮车啊，拐到电线杆上面啊，有时候那个路上没有了，拐到的。有哪个？我知道有哪个村民摔伤了。
1: 跟这个电线杆有关系吗？那个路那么宽，电线杆也明显，怎么会撞上去的？
2: 还有关系，他说晚上9点钟啊，10点钟以后这个路上坏了，
1: 在路中间他看不见。
2: 对啊，看不见。
1: 那这个事儿，我觉得你们可以先跟村委会商量一下，就是用集体的力量，可能去跟他协商呢。他不代表仅仅是个人，你个人跟一个单位去协商，确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村委会没找过协商的话，也是你个人跟那个村委会提出来的，是吧？
2: 我个人跟移动公司
1: 啊，移动公司
2: 1086
1: 啊，好
0: 啊。那你们村里边其他的村民对于这种情况，他们有意见吗？
2: 他们在睡了，他们不知道维权，他们龙井人比较老实，他们不知道维权。
0: 大家是有意见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权益。
1: 大家看一下这个录像啊，那个视频里边呢，确实很明显的就看到他家出来的这个位置上面有一个电线杆。他不太好拐过来，因为那个半径太小了。
0: 这是一段视频。那么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远端，就是延伸出去，你看他这一排，他不是说就这一根啊，他这一排，都是有这些电线杆的，是不是？他就是把道路，相当于一分为二了。这样的话，道路变窄，确实，如果说开车的话呢，会有影响。而且我注意看了一下，这条道路是不是没有路灯啊？
2: 有
0: 吗？
2: 有的
0: 是吧？如果说晚上没路灯的话，它电线杆在中间，乡村道路又比较的黑，
1: 是的，
0: 就容易撞上去发生事故啊。
1: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看了一下整个道路，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位置，多了一根路中间的，其他的都还好，都是靠边上的。
0: 其他不是吧？你看前面的。

0: 靠它的传播的这个影响力嘛，来施加这种社会的影响啊，让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大家这会儿如果有空呢，去给我们点赞、转发和评论啊。
1: 好，看一条旅游信息。全新的内蒙古巴彦淖尔的旅行线路，大家可能想不到啊，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去过。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带大家去一次6天的一个行程，可以去关注一下。
0: 这个其实它的人文自然景观都是非常深厚的。昭君出塞的塞在哪里？就在这儿。哈，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杜英山的英山在哪？也在这儿。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沉淀非常悠久的地方，我们的西夏王朝、西夏王陵呢就在这个地方。这次呢，我们这个线路是全网的独家发布，
1: 每家都不同意移到自己家门口，他这个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耽搁着的。
0: 所以说，如果牵扯到各家利益的这种事情，那只能够协商和进行妥协嘛，都要让步的，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完成。我们为什么希望有人能够牵头呢？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儿。我们的这个村委会也好，对吧，镇里边也好，应该帮着农民呢去协调这个事儿。
1: 对，还有一位这个叫什么 VXO 说了，说这条路上面有几十根的杆子呢，就他家移了，他认为也不合理。
0: 那他只有这么大的力量嘛，对不对？你要有人牵头去做这个事儿，那也算不错了。他能把他家门口这个移了，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好，这事儿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再往下讲了。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啊，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来说说你的观点。有问题投诉，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说回音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昨天的一起投诉。南通如皋的张先生反映，他的哥哥是3级智力残疾人，是有残疾人证的，那么认知能力严重不足。那么张先生呢，是他哥哥的法定监护人。在7月17号，张先生的哥哥被家人送往如皋柴湾医院做体检，就约好等体检结束之后呢再来接人。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哥哥莫名被人啊送到了如皋的莱尔眼科医院，并且在当天做了一次白内障的眼科手术。张先生表示，从体检转院到手术，莱尔眼科医院从来没有通知过监护人，他们家对此完全不知情。那截止到目前呢，他都没有搞清楚这个转院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0: 你说这个荒诞不荒诞？怎么被转走的，对吧？大家都弄不清楚，怎么就在人家医院把人截走了？在如皋的莱尔眼科医院提供的就诊记录当中呢，只有张先生哥哥按的手印，没有其他签字。张先生认为他哥哥呢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患者的手术治疗需要监护人知情并且签字确认，然而眼科医院无权擅自为智力残疾人呢做手术。事后张先生向卫健委反映了此事，但是卫健委回复啊，他说卫健委回复说，这个患者眼部病情符合手术指征，医院呢不存在问题。哈哈，如果这都不是问题的话，那好了，以后大家都去病院去抢人吧，对不对？
1: 在8月12号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如皋莱尔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对方自称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他表示，张先生哥哥在柴湾医院做体检的时候，正好有一位莱尔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得知张先生的哥哥眼睛有问题，就推荐他到莱尔眼科医院看病。并且呢，这位主任还表示事先通知过张先生的弟弟。那么至于手术同意书上面只有当事人按了手印没有签字一事，他表示因为他们莱尔眼科医院都是找岁数大的人，这些人都不会写字。
3: 他在三院医院做体检的时候，他眼睛不好，当时正好我们有一个高老人脉在那边，他的父母在那边体检，他听说他眼睛不好吧，他说我们那边正好是个眼科医院，就把他顺利可以到我们那边去看眼睛。
0: 他是一个人在体检的，你们跟谁商量的？
3: 他那个一个老三。
0: 你们跟他弟弟确认了是吧？
3: 哎，对啊，打个电话呗，我肯定是有啊。
0: 当时那个上面是谁签字的？
3: 是他弟弟是安的水印。
1: 那为什么没有签字呢？
3: 我们这边住着这个岁数大的人，他都不会写。
0: 在节目之后啊，我们节目组呢联系了当时送他哥哥去医院体检的另外一位张先生，也就是他的三弟，来核实这个情况。张先生表示啊，自己当天呢将哥哥送到如皋柴湾医院

0: 体检之后呢就离开了。在这个期间他其实没有接到任何医院的电话告知，这个和当时那个主任昨天在节目里面说法就不一样了，他说他通知过了，那这个不就有问题了吗？直到这个患者打电话给这个给张先生，张先生才得知他哥哥呢已经做了白内障手术，整个的术前术后呢是没有这个监护人的签字和告知的。
1: 把你的大哥送到体检医院之后你就离开了，让他自己在里面体检是吧？然后一直到你大哥手术后，你没有跟任何莱尔医院的工作人员接触过，只
2: 有
1: 接到你大哥电话你才去的莱尔医院，那个时候已经手术已经做完了。
2: 啊，做完了，不去的时候，你们眼睛弄了
1: 是
2: 什么？
1: 就是你们作为家属，事先什么都不知情，没有任何的签字啊，或者什么告知什么的。
2: 没有，没有。
1: 柴湾医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告知。
2: 没有，
1: 都没有，是吧？
2: 啊。
3: 所以当时送哥哥去体检的这个三弟，他的表述和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的表述就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知情，对吧？事前没有通知，直到术后啊，通知他说。这个手术都已经完成了，
0: 患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自己决定，那就得由家长来决定。他的这个监护人呢，没有接到通知就给人家做了手术，这不是明显的违规吗？
3: 嗯，在8月12号的下午，我们联系到了体检的医院，就是如皋柴湾医院的医务科。
0: 嗯，
3: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确实有莱尔眼科医院的人员在柴湾医院中停留。那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但是呢，柴湾医院一直在制止这样的情况。那么柴湾医院也就是否认啊，是和这个莱尔眼科医院存在着合作的关系。对于张先生哥哥是如何被莱尔眼科医院接走的，莱尔眼科医院又是如何得知这个人的眼部有问题的啊？是否是柴湾医院的内部泄露了患者的信息，这些问题呢，柴湾医院的医务科都表示不知情，医院正在调查。
4: 有个莱尔医院嘛，是我们这边的民营医院，民营医院的人他在这里面转，我们一直不肯在这边转，他们就拿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去看病哎。
5: 他们怎么知道他眼睛不对啊？
4: 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
5: 他们是怎么联系上这个人的呢？
4: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边当地也是他这个事情，我们有什么的合作关系。
5: 你之前有发生过类似情况吗？在你这儿体检的老人被送到莱尔眼科医院？
4: 我不知道，我们没听说。
5: 如果不是咱们医院内部泄露出去信息，莱尔眼科医院怎么会知道他眼睛可能有问题？
4: 我们这个老年体检不是每年都体检吗？他已经可能有数据吧，他们都到这边来搞什么广告宣传那东西。
5: 到你医院做宣传，怎么就能了解到这个病患的信息啊？
4: 这个不清楚。
3: 一问三不知，都是不清楚。而且还有个细节，就是在柴湾医院体检的那个报告上面，这个当事人的眼部上面怎么写的？没有异常。
0: 对，
3: 没有异常，那怎么就会送到了莱尔眼科医院做白内障的手术呢？
0: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更

0: M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在当地时间12号展开了正赛第三天的角逐，中国队的陈幸彤、王艺迪、蒯曼顺利的晋级了女单的32强，而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有组合挺进八强。其中呢，在今天凌晨的女单首轮比赛中呢，陈幸彤以3-2战胜了汉娜高达，晋级女单的32强。
1: 陈幸彤和汉娜高达此前只在 WTT 单打赛场交手过一次。2025年蒙比利埃冠军赛，陈幸彤被汉娜高达挡在了八强之外。今年的欧洲大满贯，四号种子陈幸彤依旧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手的发球抢攻战术打得非常凶，而在陈幸彤发球时，汉娜高达也曾抓住机会一板过。第一局陈幸彤以8-11告负，第二局四号种子调整了战术，在接发时将球拉得更转，随后和对手拼多拍相持，而在发球时他更多的将落点控制在中路，不让汉娜高达轻松上手。陈幸彤在第二局一度取得了10-1的领先，并以11-4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陈幸彤在3-6落后的情况下连得4分，在相持过程中他用多变的落点连续调动对手，让汉娜高达很难有太好的办法。八平之后陈幸彤连得3分，这3分的前2分是多拍相持后的得分，第3分则是对手发球抢攻后的失误球。11-8，陈幸彤大比分2-1领先，没能抓住机会的汉娜高达懊恼的直拍脑门。第四局比分依旧紧咬，汉娜高达抓住关键分以13-11获胜，双方进入到决胜局。此时的四号种子打得非常坚定，在相持中用落点和线路控制局面，这一分他先是两条线路调开对手，随后连续将球回到中路，在多拍回合中拿到一分。这一局陈幸彤没有再给对手太好的机会，以11-4获胜，大比分3-2淘汰汉娜高达，晋级女单第二轮。
2: 因为一共就跟他打过一次吧，然后其实上一次反正也是输了，所以这次确实在赛前准备上自己肯定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我觉得今天在场上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嘛。我觉得对手确实也非常年轻，也有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下一轮应该是对那个日本的
3: 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4: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5: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看法啊，以及刚刚我们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也看到了听众朋友的留言，然后就是在为武大靖加油。
6: 最有价值球员，两次得分王，三次助攻王，除此之外他还是 NBA 历史上获得3双次数最多的球员。虽然历史3双王的头衔或许会在未来易主，但那个在场上永远充满激情与斗志的威斯布鲁克将成为球迷心中无法被替代的存在。
0: 在得知威斯布鲁克宣布退役之后，勒布朗詹姆斯表示，多棒的职业生涯，下一站名人堂啊。这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在向威少表达自己的尊敬，也对他进入名人堂有更多的期待。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阿玛尼的满天星手表，只要770元起就能够入手正品的这个满天星的手表。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770，或者是满天星，或者点击神最右的阿玛尼满天星手表，添加福利官领取暑期宠粉七夕预热双重福利优惠券，之后就可以解锁770元起专属宠粉价。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乘风破浪说，威少的退役哈，真的是有点猝不及防啊，就是没想到哈，他又告别了一位篮坛巨星，在雷霆的岁月意犹未尽。16-17赛季和73胜的金州勇士抢七大战堪称是经典，所以虽然他挥手作别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在球迷的心目当中，他曾经的一些辉煌的时刻，一些难忘的时刻哈，我觉得都会深深的印刻在。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77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将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寿丰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是出境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9: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2: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10: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2: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11: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1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11: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2: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7: 天下体坛。
14: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到了一组及时的体坛资讯，那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专区哈，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聊一聊哈，近期你所关注的一些焦点的体育赛事，一些热点的体育话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畅所欲言。包括我们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其实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威斯布鲁克啊，就是宣布了退役。那对于很多喜欢篮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是有一些意外，然后有一些这个突然哈。陈伦杰中也在我们的节目中留言哈，说其实威少还是可以去欧洲打球的，曾经的雷霆三少啊，现在也要变成三位老爷了，都到了退役的年纪了。的确，威少在今天宣布退役的时候，现在也已经37岁，而且他在 NBA 也已经效力了18个赛季哈。所以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对这个威少送出了很多的祝福呢，同时也对这个武大靖有很多的期待，因为在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也提到了武大靖将会成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好，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哈。

0: 我一个动力是锻炼身体的动力，是因为江苏省马上举办第那个江苏省的教职工游泳比赛，
1: 哦，
0: 然后我也很有幸这次去参加了。然后
1: 就你要代表南京大学去出战，
0: 代表南京市参加，
1: 哦，南京市参加，哦，
0: 南京市参加也是像我们体育局搞的活动。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又重新开始游泳之后，我发现，我跟我们家宝宝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发现妈妈最近又喜欢上游泳了。我发现游泳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每天早上他们的有集中训练，一个小时的大概2000米的左右的量。哎，我游完下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身体的整个感觉没有负重感了，感觉心肺也得到了提升。就是可能之前运动员当久了，对游泳有些不是特别热爱了，然后但是突然一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又突然感觉我喜欢上游泳，而且我觉得游泳给我感觉就是，身心很舒展，在水里面游完之后，我整个人状态是不一样的。对，
1: 所以啊，其实就是骨子里对游泳的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当运动员期间可能每天都在练，然后退役了之后呢，可能想换一个这个赛道啊，再去感受一下其他不同的生活。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对于游泳的爱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0: 对，
1: 您之前是主攻是哪个泳姿？
0: 我以前主攻是仰泳
1: 啊。
0: 对，
1: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会发现，就是包括现在当下啊，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培训啊，游泳培训啊，好像教练都不会先教仰泳。就是在您看来，我会发现好像无论是教小朋友还是教成年人，很多教练会先选择从蛙泳这个泳姿来入手。为什么呢？如果是您去带孩子的话，您更建议家长让孩子先去学什么泳姿？
0: 其实现在在国内大多数的培训机构都是以蛙泳为主的，先去教小朋友上手，因为蛙泳的技术动作和节奏性还有换气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一点，
1: 就简单一点，
0: 简单一点。但是在国外它的趋势是以学自由泳先为基础开始，主要的还是一个
1: 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我们不用是完全去追求这个过快的这个速度啊，还是以强身健体为主。那我们普通人如果去练游泳的话，就是怎么样把控好这个游泳的强度？就是比如说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他既想通过游泳去减肥，那去塑形减脂去减肥，但是呢又不想说，就是又担心说，哎呀，我游的过多会不会容易出现身体的疲劳，或者是反而会伤身体。那这种方面，比如说对于针对男性和女性，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因人而异，适中的去游泳，不宜去把这个量过大，强度过大，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一样，心肺耐力不一样，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和去制定这个游泳计划。我觉得像成年女性和成年男性的话，最多也是控制在1000米、600米到1000米左右的这个运动量，就可以了，不宜太多。如果他觉得我自己能力可以经常游的，比如说我常年都在游泳的话，您的量可以是增大到1500米左右啊。所以说，还是看个人，看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技能去制定他的这个运动量。
1: 一周大概几次？
0: 孩子就一直跟他们讲，他们还是很喜欢去上这个课程的。对，
1: 那能不能在节目中给大家有一些提醒？比如说在游泳前，或者说在游泳的时候，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包括有些朋友会讲说，哎呀，我怎么有的时候游泳游着游着感觉会有抽筋？
0: 抽筋，对，像我们在游泳之前一定要去热身，在路上比如说一些脚踝的热身啊，肩部的拉伸啊，绕肩啊，这些都是要去做。建议大家在下水之前做个大概10来分钟的热身嘛，身上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激活开了，我们再下水。游到最后为什么会抽筋？一是痉挛了，突然一下脚底会抽筋，小腿会抽筋，说明也是你的运动量可能过量了，可以休息了，不需要去游了。而且在水里面一定是适中的，不要说觉得今天状态非常好，我要再冲个25米啊，这也是很容易抽筋的，因为你的肌肉没有适应这个强度的量，哎，突然一下一游，可能你的肌肉这块就会痉挛，会抽筋。
1: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大家的一些游泳的一些小提醒、小贴士吗？
0: 就像好多人也会问说，我游完泳是不是湿气很大？
1: 对，会有这个担心，尤其很多女性朋友，
0: 很多女性朋友就因为这个水本来就凉，然后我游经常游会不会我湿气很大呀，会不会什么的，我先说一下，就是湿气呢肯定是

梅并肩，午间十二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FM 九九点七、精灵之声联合打造，让。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近日呢，市民王女士将印有加班加点解民忧，热情服务暖人心的锦旗送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南京江北新区分局杨沟街派出所，对民警赵美珍、方明能的暖心帮助表达了感谢。事情啊，原来发生在5月1号的傍晚，王女士呢赶到了杨沟街派出所求助。警官，麻烦你帮个忙，我父亲病危，医院需要我提供他的身份证，但是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都找不到了，现在着急补办。正在值班的民警方明能了解这个情况之后，一边安抚焦急情绪的王女士，一边第一时间和综创服务窗口的民警赵美珍取得联系。赵美珍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当即放弃休息，从家中赶到了派出所，迅速核实王女士的相关情况，调阅原始户籍档案资料，现场为王女士补办了户口本。拿到新户口本的王女士连连道谢，太感谢你们了，帮我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呀。小小服务窗口，浓浓为民情怀。杨沟街派出所用不打烊的坚守和担当，架起了警民连心的暖心桥，也让我们的老百姓在节日期间也能感受到便捷服务的温暖。时间是12:2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Live 上面给我留言啊，首页的推荐栏就是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然后呢把答案写下来，你也可以和其他的网友们来聊聊天。好的，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说说发生在身边的警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集结完毕，8月15日至16日，跟着阿树出发吧！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5: 本活动由江苏广播、江苏省农垦集团联合打造，感谢江苏省云台农场、江苏农垦乳业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兴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

哪儿有坑，哪儿犄角旮旯有沟有窝，我全知道啊。从你这地方到八郡，到这个洛城啊，我是清清楚楚。你们上下35座城寨啊，每一座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嗯。

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一路上吃吃喝喝，走哪儿都有人款待。您这是旅行来了，您这是啊？哎呦，这仗打的跟您这么长时间最爽的一次，非吃非喝不必担惊受怕呀啊！哎呦，这得了炎炎老将军，真是。

0: 生命的。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展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工程处工作员潘潇、吕伟。
1: 那本期开奖流程去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0: 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1: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2: 各位好，我是龚震。
3: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0: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1: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0: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5: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行车看点，
0: 前沿技术，
2: 市场动向，
0: 热门争议，
2: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0: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2: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6: 今天的尝鲜局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昨天到今天几个新车的预售包括上市的相关的消息啊。第一个呢，应该说奇瑞又掀桌子了啊。奇瑞风云宣布风云 T7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09,900到129,900，新车采用全新的家族化设计语言，犀牛电池标配，续航600公里。
2: 是的，看到这个价格呢，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觉得非常的心动啊，
6: 吓人
2: 的，毕竟600公里就109,900，
6: 十万多啊，
2: 而且支付1000元定金，还有更多的好礼。
6: 它是个 SUV 啊，你要知道啊。
2: 是的，这个车呢，其实从体量上来讲呢，也并不算太小，大家也不要以为它是一台微型车或者怎么样，
6: 没有，
2: 它其实给到的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6: 4米57的车长，1米852的车宽，1米694的车高，2米7的轴距，典型的家用车的 SUV 啊。
2: 是的，然后整个前脸部分呢，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车身的轮廓呢，还是非常典型的 SUV， 并且有很厚重的这个体量感。而且它的车尾呢也有 LED 的尾灯，并且它的整个的灯组呢也是可以拓宽整个视觉的宽度。
6: 对，那么这台车呢，你能明显感觉到那种运动气息非常的强。相对于奇瑞之前的一些产品来说，它更有它的风云家族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新能源的特色啊。
2: 是的，甚至我觉得从尾部看还有一点点小保时捷的感觉啊。
6: 对，
2: 这个智驾，对吧 ？L2 加级的辅助，
6: 对。
2: GMP 的纯电平台打造，800伏的快充，
6: 就特别好奇。就是一呢，大家对于这个外观可能会挑，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台车到底开起来会不会因为它的比较个性化的造型，比如说开的感觉，900 Gold 开启了预售，
2: 预售价是91.8万起啊，这个价格不知道能吓到多少人。
6: 我还真去看了一下车，
2: 是吧？
6: 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啊，还得是莲花。
2: 为什么？
6: 就是那个做工
2: 啊。
6: 我别的不说啊，就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接触的百万的车的也挺多
2: 哦。
6: 虽然大家用料用的也都不错，但是你在那个就是它这两辆车里边，你去看它的一些皮质的接缝的工艺，还有它的一些就是缝线的一些做工啊，就让我特别能想到那些就是它有着70多年历史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老派的皮革，老派的那种做法，然后再加上电的感觉，就这车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它有一个那个选装包里边基本上把能给的碳全给了，连轮毂都有碳纤维插片，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激光雷达都是可以收起来的，对不对？就是明显感觉到它是在比如说把莲花的这样一种赛车的这个基因和电车在努力去做结合，但当然了，91.8万这个价格呢，也的确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是吧？
2: 你确定比亚迪不会用它一半的价格把它给复刻出来？
6: 哎，不，就是我非常知道你想讲的是什么
2: 啊，
6: 就是速度这个东西
2: 啊，
6: 肯定能超
2: 啊，
6: 对吧？
2: 啊，
6: 操控这个东西肯定也都可以
2: 啊，
6: 但是就是同样的价位里边。实话实说，我到仰望里边看到了它的那种做工
2: 啊，
6: 和这个里边做工真不一样
2: 啊。
6: 我不知道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
2: 啊。
6: 就同样大家花这么多钱，为什么咱就做不出来那个手感呢？
2: 你其实还没有太明白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我的意思上已经给到极致了。
6: 对，就包括它的那个轿车最近出来，我也看它的轴距，因为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在平替我们油车时代的什么车？
2: 是
6: 大家可能更能够理解，比如说，那个车是朗逸，对吧？那个车是帕萨特，哎，这个车是途观 L， 你这么去想，我说去买新能源的时候，你就该知道去看什么车了。
2: 是，其实从 9X 开始呢，我就感觉大众现在开始也在积极的去寻求一些变化。你看它的整个外形，就已经觉得你也不会觉得它像大众或者什么，
6: 对，
2: 就非常像我们新能源的产品。就跟 5X 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如何在产品力上再去做提升，让我们消费者买大众的时候，第一，我相信你大众的做工和品质；第二，我相信你给我的这些智能化的东西是。

0: 能够跟上时代的、我觉得这个要给消费者去建立信心，对吧？
1: 来条奔驰的消息，奔驰国产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千呼万唤使出来、
0: 是，
1: 哎，终于确定了在成都车展上亮相。申报信息显示，行车轴距3米115。
0: 是的，说实话，其实看到这个造型，我就觉得两个字儿叫铺盖
1: 啊。我想到两个字啊，凉了。
0: 真的，就是你没有看到奔驰有任何新颖的这种改变，
1: 反而觉得很臃肿。
0: 对，而且非常的 old school， 就是好像还在死死的去攥住它传统奔驰想要的那种设计方案，它没有迎合现在消费者对于一款这种这么大体量 SUV 想要的东西，
1: 心里的包袱一直都没甩掉。
0: 是的，
1: 对对，
0: 你看，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大众的 9X， 你和大众以前的，包括像什么揽巡这样的产品去比，横向对比的话，你发现那是两台车。但是奔驰，你觉得就是以前的感觉。
2: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趁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接下来关注缓行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附近， G42 沪蓉高速成州段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丁山至太湖服务区路段，由于车流量大，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5: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0: 下单呢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群内提前剧透啊，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再送超值好礼，心动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去湛江溯源吧。
1: 一路繁花有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那么叔叔阿姨们下车之后就说舞龙特别凉快，不想都回来了啊。那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上车都还来得及。舞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尤其是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我之前去的时候就觉得那边特别的凉快，有那种东方瑞士的感觉，看起来特别仙气飘渺。据说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那里也是有的。
0: 是的，6天五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市井的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了2晚5钻的酒店，这个价格平时是3200起步的，我们江苏广播充分福利直接2980，还有明星主播的带队，这个待遇呢别处是真没有了。
1: 暑假已经剩了不多了啊，那么余味呢也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

0: 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客服报名手慢无，抓紧时间去五龙过夏天吧。
1: 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在九月起，交广为您打造了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六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
0: 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探访神秘的西夏王

0: 乱拨的这种路，
1: 嗯，
0: 结果在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没有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这种路况，
1: 嗯，
0: 或者无法提前去做这种预判，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在一次腾空之后突然间拍到了地上，
1: 嗯，
0: 哎呀，同时在开那个老轱辘棒子，他其实面对那种突然间到来的陌生路况，他依然非常完美的去停了下来之后，或者跳了下来之后给它吸收掉。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在想，电子的这种软件的定义在软件框架之内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一旦超出它的设定值的话，
1: 嗯，
0: 可能就要出大问题了。
1: 是的，你这点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些设计，对吧？就是在它的这个整个的范围内它会做得非常完美，对吧？
0: 嗯，
1: 100分它能做到99分，甚至会更高，但是呢有很多情况是突发的，
0: 你一旦超纲了它
1: 自己也没有办法去临时应对的，
0: 对，
1: 就是那会儿它就可能会出问题。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其实很多朋友也在谈这个话题，比如说 Andy 他说机械底盘的下限高，上限是有天花板的，比如说机械底盘过减速带，再好的底盘都会有颠簸，好的电子底盘过减速带是可以做到基本无感。
0: 你讲前面那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你完美的就总结这句话，就是机械底盘是拖下限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说机械素养就是它的下限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上限如果有电子的软件定义的话，事实上来它的上限就会变得更高一些。
1: 是，
0: 过去我们说为什么机械底盘会颠，
1: 嗯，
0: 因为所有的机械底盘它都是在颠了一下之后才能计算出下面不颠该怎么办，所以你肯定得颠一下，
1: 嗯，
0: 但是电子底盘是什么呢？就是我通过计算或通过这种预设的信息，我看到之后就知道这东西要颠，我就把第一次给吸收掉了，
1: 嗯，
0: 哎，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电子底盘过减速带它可以做到无感，而机械底盘哪怕是奔驰它必须得颠那一下之后第二下才不颠，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啊。
1: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啊，就是对于底盘的要求会是什么样，你是希望更颠一些还是希望更舒适一些？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人肯定都会站我要舒服。
0: 你小孩子才做选择呢，哎呀，我成年人什么都要。
1: 那不是，你做不到什么都要的，你做不到什么都要的，就是让家里人舒服肯定是你买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包括你自己开起来要过减速带的时候，你肯定希望坐特别舒服，但是你有些喜欢开车的人其实是希望能够在舒服的同时也能够寻求一点所谓的这个底盘质感，就是也能够让我感受一下路感，
0: 嗯
1: 啊，我觉得可能有人会是这样的。我其实在开了这么多新能源车之后，我现在就在慢慢的去想，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个燃油车我还是依旧心心念念会非常喜欢，其实也就是因为它还能够给我找到那种残存的可能也不多的这种所谓的路感和驾驶的感受啊，
0: 很直接的一种东西。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一直没换吧。但是我开了很多那种新能源车，你会觉得真的是很舒服，可是舒服你又觉得好像挺没趣的。
0: 我跟你说，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呢，后面坐了一个女媒体老师
1: 啊，
0: 然后我们俩同时在试一台车，我试的那个感觉跟她试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她从头到尾都坐在后面，
1: 嗯，
0: 她下车之后就跟我说，
1: 嗯，
0: 哇，这台车真的好舒服，我要去买，
1: 嗯，
0: 我说舒服吗？她说你不觉得舒服吗？
1: 嗯，
0: 我说我在开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底盘一直在干涉我
1: 啊，
0: 就是我其实是觉得，比如说这个地方要颠一下的时候，
1: 嗯，
0: 它没有颠，
1: 嗯，
0: 或者是到这个弯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就是再慢一点，买到手上之后没过多久，它可能亏个两三万出去。你这两三万租车的话，你得租多长时间车呀？
1: 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其实机械底盘调教这一块儿，它再怎么更新，其实变化不会太大。啊，它其实变化更主要的是座舱和比如说辅助驾驶，
0: 嗯，
1: 底盘这块呢其实是相对更定型的。但是呢，就是你挡不住，比如说它两年一换代，它一旦换代之后，它又重新找了一个什么调教的团队，
0: 嗯，
1: 再次给你去做一个更紧凑的调教，这个呢你可能是挡不住的。
0: 看了这么多啊，木子不比说别赶路去感受路，反正骑车的时候是路感、坡道、颠簸、自然环境，汽车已经感受不到了。
1: 嗯，
0: 我看了这么多留言里边，我现在真的是特别感谢安迪贡献那句话
1: 啊，
0: 就是机械底盘是下限
1: 啊，
0: 真的，一台车，我个人觉得不管它的软件定义有多强，
1: 嗯，
0: 机械素养一定得有，
1: 嗯嗯，那是必须的。这个怎么说，在你没有进入到就无人驾驶的时代，其实你还是需要自己去开车，
0: 开车都跟你有关吗？
1: 对，即便你现在可能已经达到 L3， 但是你还要坐在车上。
0: 对，
1: 你坐在车上也就意味着你可能和车还是要发生一定的关系，
0: 嗯，
1: 对吧？如果这个车还是软绵绵的，或者说给你昏昏欲睡的这种驾驶的感受，那我只能说这个车挺遗憾的，它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想要的那种。

0: 感觉。我相信其实绝大多数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还是在开着车，你还是要有这个往前进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厂家其实在调教的时候也是
1: 发炎之后呢，加速它的纤维化，甚至呢可以演变为肝硬化和肝癌，患者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也会增加 1.5 倍，脂肪肝的患者慢性肾病的风险呢也会增加 1.3 倍，而且呢跟多种癌症风险相关联。哎，听了我刚才说的这些是不是觉得挺可怕的？但是别着急，这一切呢也都是可以改善的，而且改善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管理体重。管理体重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体重减轻 5% 的话，就可以减少脂肪肝，减轻 7% 到 10% 的话，就可以使肝炎消退，减轻 10% 以上的话，就可以改善肝的纤维化。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你体重超标了，建议你每周进行两三个小时，甚至可以三四个小时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有人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啊？就比如说你快走，比如说你慢跑，对吧？每次50分钟一个小时，每周你坚持个3次，那就可以有效的减少脂肪肝了。其实说实话啊，脂肪肝是身体代谢的一个危机，它也是算是一个警报吧，而不是体检单上轻飘飘的名词。重视它其实就是重视你的全身健康。好，我们的节目开始呢就是关注大家的健康，如果你体重超标了，那就动起来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是谁是小白。前两天的时候，这两天啊天气凉快下来了，前两天的时候有听众问说，夏天停车在地面就像蒸笼一样，车窗如果留条缝的话行不行？还有遮阳挡和车衣到底有没有用？哎，所以我们在今天谁是小白这个环节呢，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当然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会连线采访到我们的车险方面的专家，来自于车享家的保险专家范全。大家有理赔保险、续保、出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都是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个充电宝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充电宝也好，还有蓝牙耳机也好，它们都是锂电池的，在高温下鼓包啊、漏液啊，甚至是热失控起火都是有可能的。很多人可能会把，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会把那个充电宝就扔在那个手套箱或者是中控那个地方，那个扶手箱啊，一晒就更闷了，比外面的温度还要高，所以这也是一个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车载的香薰，香薰的瓶子里面其实是含有一点酒精的，香水里面也是含有一点酒精的，而且它的瓶身呢又是密闭的玻璃容器啊，暴晒之后呢会膨胀，可能炸裂，而且酒精要是泄露的话，大家都知道它也是易燃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放在车内暴晒的地方。还有一些在车里面放着也是比较危险的东西，我称之为是隐形杀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我来说一说，比如说老花镜，比如说放大镜，比如说玻璃水瓶，还有透明的矿泉水瓶。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好，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宇。所以呢，大家如果离开车子，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查一查中控台上有没有打火机，有没有充电宝，有没有香水，有没有饮料啊，把它全部带走。然后手套箱、扶手箱，你要查查有没有备用的手机、充电宝、喷雾器。有的人喜欢把那个发胶啊什么的也放在那个地方，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后备箱，或者直接带走。后备箱的话，其实也不应该长期的去放那个喷雾器啊，或者是打火机啊，或者酒类，这些呢也都是安全的隐患。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好，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的节目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机油专家。今天呢，我们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来自于车享家的车险专家范全。那范全呢，也会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近期工作当中的一些案例。那大家如果是在自己买保险啊、续保、理赔、出险等等这些方面有一些具体问题的，也

0: 之星奔驰车主是优先解锁，不止专属的活动，还有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专业定制的养护方案，全方位守护你的日常出行。赶紧致电02558。
1: 我们车主这边的话都是不相干的，
0: 嗯，
1: 然后他们都是定好了的。那么唯一相干的呢，就是我们出险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 NCD 系数，
0: 嗯，
1: 那么 NCD 系数呢，它是分等级的，在我们刚买新车的时候是0级，它系数呢是1。就是我既不涨价也不跌价，
0: 对
1: 啊，那是一。那么每当我有一年没有出险的话，那么我都等级会降到-1，会变成0.8。
0: 嗯，
1: 那么一直不出险的话，最高呢能降到-4级，是0.5。
0: 0.5，那是不是就是
1: 对
0: 最高级就是0.5？
1: 是的，最高级就是0.5，就是连续4年不出险，我就可以享受到一个最高的优惠政策。就是所以说，我们很多老车子的保费现在呢就很便宜。哎，我好多年没出险，然后我也是老车子，那保费上一些保费可能也就1000多块钱，2000都不到。
0: 嗯，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同样呢，
0: 要4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最高了，再往后也不再往下降了。
1: 是的，再往后也不再往下降了。但是如果一旦出险的话，
0: 嗯，
1: 那么会直接从-4级跳到-2级，0.7。
0: 哦，
1: 嗯，
0: 但是零点七是不是还是有优惠的？
1: 对，0.7肯定是比买新车的时候是有优惠的，它是那个系数0.7嘛。我新车是1，对吧？那我出一次险，那么我是0.7。如果我的个车龄很长，我出2次险，对吧？那再往下降就变成0.8了。那我出的次数多，但是我的各项险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那价格也会有差异。可能有的保险公司它对这款车它的那个设置的折扣系数啊更低，那么有的保险公司可能对这款车设置的这个系数呢高，那么价格会不一样。同样的，在同一家保险公司，可能不同渠道它的价格还不一样，
0: 哎，
1: 有的渠道它的这个系数会高一点，有的会低一点，对吧？也会存在这么个情况。那么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其实说，最关注的呢，就是第一个，首先是一个险种的问题，该有的险种，哎，有没有买上？我正常的，我这个车损要有吧？三责要有吧？对吧？然后那个就是说，甚至大家还考虑一下，就是车上人员，包括就是额外看看，就是说保险公司有没有配置这个加一险，那么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根据客户自己自身的一个需求，首先先确定一个险种问题。那么在同样的险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哎，各家保险公司哪个优惠一点，那么这个优惠呢，又分两种情况，对吧？我可能就是他家保险公司，实际付的保费，可能多一点，但是他给的优惠好像很高，优惠很好，那你也可以选择他，对啊，这个就是一个，综合考虑的一个情况。
0: 那需要重点核对什么条款？
1: 所有的就是保险条款呢，基本都是就是定好的，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呢，也没有办法更改这些条款。
0: 对对，
1: 主要呢还是看就是一个险种。
0: 险种
1: 啊，主要是还是看清楚。然后就是还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个醒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尽量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第一个呢，购买大保险公司；第二个呢，买保险呢，一定要注意呢，是要买到真保险，不要买到统筹的。就现在的出险呢，它是根据次数来的，不根据金额来。就万一你没有报这个的话，后续比方说路政或者其他的或者撞到别人家的墙啊，让别人再来找你的时候，你的车也理赔过了，你要进行二次理赔，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最好呢，就能一次解决，就是一次性把它解决掉。第二个，我回答一下刚刚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的车子撞墙了，单方事故，保险理赔了，那么你既然理赔了，那你的保费一定会受影响，
0: 一定会受影响。
1: 对，
0: 就是只要你用到保险公司的钱了，那对于你下三年的保费的话都会有影响。
1: 是的，
0: 就是影响三年。
1: 是的，影响三年。
0: 那所以说，不是说所有的事故都要走保险的。
1: 是的，如果我们是小碰小擦的话，我们可以评估一下，如果比方说可能只是一个面座漆啊，几百块钱的话，那么这种呢，我建议呢，就是说还是自费划算一点。可能当时哎，保险公司帮我垫费了，但是等你后面几年买保险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的保费上涨了，上涨的幅度可能远超于你自费修一面漆的这个金额。
0: 对，哎，那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算过，就是这个去维修的费用大概在多少范围内可以自己付是比较划算的？
1: 给大家就是说一个，就是大概的算一下吧。最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说我老车子好多年没出险了，我们刚刚也说了，4年没出险可以享受到最高的折扣嘛。对，一般就是说比方说我的个上一险保费，上一年度我已经享受最低折扣了，我上一险保费是

0: 2000元，对吧？那么如果我们出一次险的话，那么保费上涨幅度大概在40%，也就是800块钱。那么这800块钱呢，会影响3年，那就相当于是，如果这3年这个车我一直正常开，保费一直正常交，那么相当于我会有一个2400的一个损失。
1: 哦，
0: 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说来估算一下，如果我的车辆比较本身就出过险，对吧？那么就是说上涨的幅度呢会少一点，出过险就是三年内出过一次险，保费上涨幅度大概会是上一年上限保费的14%。但是这个14%呢，并不是说以我们刚刚2000里为例啊，并不是说2000的14%，而是2800的14%。
1: 哦，
0: 就上涨的幅度上再上涨了，就很多大家呢就是说。大概的话就是说，可能最起码要超过1500以上，对吧？我们一个不是非常精准的一个数字啊，就大概一个统筹的数字，大概超过1500以上，再考虑报保险的话，会划算一些。
1: 划算一些。
0: 这一个统筹的一个数字，没有那么精确。
1: 好的，今天我想在我们节目里面，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呢，对出险理赔这一块怎么样去操作，应该心里有数了。今天谢谢范全，那就这样。
0: 好的，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2: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3: 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4: 车管家在线。
1: 好，今天我们的车管家在线呢接近尾声也要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你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亲情故事会于姐的碎碎念还有爱的练习课，就可以看到听到我的新节目啦。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非常容易让大家产生误解。那么直到2000年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名称的混乱，便于防灾减灾和国际交流，世界气象组织所属的台风委员会决定采用一套统一的命名系统啊。所以现在我们听到这些台风的名字呢，它其实都是从一个花名册里面给轮化使用的。这个花名册一共有140个名字，那这是由台风委员会的14个成员国家啊，包括像中国啊、韩国呀、泰国呀、美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共同负责。那每一个成员呢是要提供10个名字，凑成了现在这张包括140个名字的叫台风命名表。那么这张表是按照顺序年复一年的循环使用的，等到这一轮140个名字全部用完了，然后再从头再来。现在的这140个名字里面呢，可以开够100天，开车出行零违法，就可以冲击中石油的重磅一整吨汽油大奖。这个大奖啊，是50张200块钱的加油现金券，所以是可以帮你实现最起码半年差不多吧，半年的这个两个颜色，一个颜色呢是全新票卡，就是那个亮蓝色的，还有一个颜色是深蓝色，所谓叫包浆票卡。这个卡套卖25.9块。你可以先去看看，你现在不一定买得到啊，你真的是因为从昨天开始，如果有路过地铁新街口站5号口的，因为是南京地铁

好多人都有啊，从大连开到南京的2012年的这个车票，蓝色的。哦，下面一张厉害了啊！不瞒你说，这我们家好像也有同款哎。

0: 消失。
1: 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城市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在龙盘中路高架。

0: 那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英年大街高架呢，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多，其中呢西面的车辆缓行到黄山路的上方，临边的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和徐庄段车辆都稍多一些。新街口广场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
1: 开始慢慢的转阴，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必须要带好雨具。好，如果要是说早上就是还是要这个早一点到这个单位去打卡报到的，那还是要早一点的提前一点出门，因为这个大雨天气还是会导致我们的路面的交通会相对比较的拥堵。
2: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会有怎样的交警发布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一个呢就很重要，就是下个礼拜三从8月19号开始一直要到8月28号，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的凌晨到5点这5个小时呢，夹江隧道由江心洲大桥接合车辆的通行。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讲。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以怎么走呢？长江隧道可以走啊，定淮门隧道可以走啊，或者是其他的过江通道可以去进行一个绕行。好，这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到。那这个时候你看也没有办法逃脱了吧，这个男子第三出戏又上演了，就立刻坐在座位上，把这个双脚啊往上一抬，抬到了自己的这个驾驶座位上，然后双手一抱腿，就是抱头痛哭起来了，然后说我中午是喝了酒。你看啊，一出两出三出戏，那最终呢交警对他进行了13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并且是暂扣6个月。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啊。虽然是8月3号我们开始改版，已经有10天的时间了，但是还是很开心，我们的节目是在老时间老地点，而且也是老朋友，哈哈，天天见面。同时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南京交警啊，还有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和金陵之声，我们都可以是在微信平台当中

实时收听和回放我们的节目的，直到你的油跑完，车就会停下来。而且其实他开着开着还是会紧张啊，就这油什么时候能够跑完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结束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们也能知道，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还是会不断的去踩踩刹车，控制控制车速，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交警还要不断的喊话，就是你放心，我们在你的车后面，你不会有事儿，全神贯注，一定要把油跑完。所以啊，这个民警借助喇叭反复的喊话，但是因为我们的司机可以看到后面有红蓝警灯一路相随，也听到我们的这个警笛声。后来我们这个司机讲说，从来没有觉得警笛声在那个时候是那么的悦耳，因为有警笛声一路陪伴，他就会觉得哎呦，交警在护航我，其他的车知道路上一定是有紧急情况，一定会给我避开车道。所以说啊，就是用这样接近8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护航。最后大家知道吗，足足这一辆车开了50分钟，足足开了将近有80公里，已经是从蚌埠开到了亳州，真的也是由我们的警车一路跨区护航。当这辆车的燃油啊彻底耗尽之后，这辆车才最终就是都已经快到那个蒙城的收费站了。这时候驾驶人就是最终车辆自己停下来之后下车，一个男子啊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放声大哭，那种场景就是特别有代入感啊，而且真的就很想去下跪致谢啊。这个时候其实民警就一把把他扶住，就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但是惊魂未定的驾驶员还是不断的向交警去谢谢，就是多亏你们一路的护送，真的是你们救了我们的命。其实啊，后来也问了一下这个司机，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惊险的事情，就是自己在这个路上让自己这样的去狂奔呢？然后他也讲了，他说其实啊，他在之前在服务区的时候，这个车辆就被其他的车撞过，但是呢，他就看了一下这个车的外观，觉得哎，没问题啊，这个车足够我可以去开回到我的这样的相应的城市，所以他就觉得没有明显的磕碰划痕，就直接把车开上了高速。没想到这辆车其实被撞击之后，档位刹车都已经是双双失灵。哎，所以说我在讲的时候其实整个人的状态都是蛮紧张的。然后风的颜色刚才已经讲了，他说高速啊，这个货车的视频昨天已经刷到了，真的也是为交警的护航去进行点赞。其实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大家就听的就是有点屏气凝神啊，一样的，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当时如果要是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就会不停的在想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最后多长时间才这个油跑完，然后这个司机和这个交警最后是不是都很平安。所以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讲，就是说如果要是自己的车有一些啊被撞了，或者是在出车之前你就知道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有可能发生的隐患，咱们就别带这样的病车上路。好了，这里是来自于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也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大家和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一个呢就是精灵之声，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的是我们的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在应用市场里面搜寻一下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就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在这个电波当中期待一下，今天是8月13号周四嘛，所以稍后呢是我们的直通车管所，今天呢又是昌荣警官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然后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最近车管所的一些高频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车辆多少年以后就不可以过户啦，哎，最近还有朋友在问这样的问题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车辆其实我是在异地买的，那我又在异地准备要进行这个改色，我在异地改色，那就是我怎么能够开回到我的城市，或者是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也包括呢就是二手车他在交易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啊？这个大家都想过吗？所以说我们也把最近啊，就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车价管业务的问题，稍后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哦，也谢谢幸福额度哦，今天是第一次在打卡吗？欢迎欢迎。好了，我是小军，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

0: 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双向车多，其中呢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华电立交的附近，中山东路、长乐路、马道街、广州路和白下路车辆都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8月29日至8月31日每天的0点至5点，青澳轴线隧道全封闭管养，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河西大街、江山大街、江东中路、江东南路等路段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零零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伴。
2: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今天8月13号来自于周四，已经到了下午的5点35分。那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各位来说到了，就是这两天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因为今天这个白海豚又回来了。那么明天就是晚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雨量开始增加了，今天晚上哦。然后明天14号来自于我们的周五，整个南京城应该是大雨，或者也有可能是有暴雨，所以希望大家也一定出门的时候雨具是要带带好的，开车是要慢一点的。然后呢，早高峰晚高峰的车流量会是比较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啊，到了我们的直通车管所。然后呢，超荣刚才已经讲了说，真的是你几个数字，每一天1213南京车管所的热线是1500通啊，这个是接近来的啊。
3: 对，
2: 然后呢，全年光是车管所这边的人次就会达到600万人次，我们南京还差一点点是1000万人次。
3: 是的，是的，
2: 你那边每天能见好多人哎，真的，就是全南京的市民，你们工作几年应该都能看到。开玩笑啊、哦！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
3: 嗯，
2: 我们先来看几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一个就是二手车交易，它其实也有相应的限制。这个呢，是最近有一些朋友发现，哎，好奇怪哦，我为什么去二手车交易的时候你就不让我交易呢？所以呢，我们要请昌荣。其实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把这个法律知识给大家做传递了。
3: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也有一些群众，哎，会打电话咨询我们1213，哎，为什么我的车子不能过户了？但其实是有一个这种情况的。
2: 嗯
3: 嗯，比如说啊，如果是自然人士，当然是个人啊，如果是单位的话，就不在我们这个管控范围之内。但自然人在进行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呢，他达到3辆以上不满1年的车之后，就会进入我们这个管控的名单。
2: 嗯，
3: 比如说啊，您今年买了4辆车，您把其中的那个3辆车都给过户掉了，也还1年之内，然后呢，第4辆车不管有没有超过1年，都不能再过户了。
2: 哦，
3: 对，
2: 有这样的一个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上限了。
3: 嗯，对，但是这个管控名单呢，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1年。
2: 嗯，
3: 就是今年如果您过户了3辆在买了1年之内的车，就不能再过户其他车辆了。但是过完这1年之后呢，还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交易。
2: 嗯，也就是说我进行卖的时候，刚才讲了是3辆车是一个上限，
3: 对，
2: 第4辆车在这1年当中，不管它的年限有多长，我就不能再卖出。
3: 对，
2: 那如果要是说我嗯，比如说买入的话，超过了3辆、4辆，
3: 买入不受限制，
2: 卖出有限制，买入无限制。
3: 对，然后呢，如这只是个人的，如果是企业的话，也不受这个限制。
2: 哦，明白了。好，这就是一个自然人。
3: 对，
2: 就是我们讲的个人。
3: 对，
2: 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今天也跟大家再好好说一说。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车辆啊，就是它多少年限之后它就不太能够过户了啊，这个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了解一下。
3: 这个群众也经常去咨询我们的问题，比如说车子啊，我们可能开了10几年了，然后现在想过户，哎，有很多那个

0: 刚才讲了两种途径是最方便的，一种就直接去我们的东方城68号车管所，它的一楼大厅有很多的窗口啊，
1: 是的，
0: 无论是驾驶证、行驶证、车辆，都可以就是现场咨询。
1: 对，我们的一号窗口是可以承接大家所有的咨询，咨询服务的，都可以在我们的一号窗口进行咨询。我们的中窗呢，可以给大家办理业务，是这样的。
0: 也都方便，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就是面对面在交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车驾管业务它其实不是说我一个问题问完就结束的了，
1: 对，
0: 它要有的时候是好多问题，然后不断的问，然后本来感觉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最后问出了一个疑难杂症。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群众需要解决的通常是他们自己遇到的一些情况，他不可能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些政策那么简单，它通常是一个复合的情况，
0: 对，
1: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可以到一号窗口，然后我们会给您去进行一个简单的查询，就了解一下您出现这种情况它具体的是哪边出了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可以需要协调解决的。
0: 是的
1: 啊，也所以说也可以拨打我们1213，如果提供了您的相关信息，我们也对您进行一些查询。所以这才是我们就是向群众提供一号窗口或者是我们线上一号窗口的意义。
0: 明白了，就是1213，其实我有时候在问的时候也是可以通过内网看一下我现在名下的车辆或者我自己驾驶证的一些情况
1: 啊。对，12123呢，它自助查询呢也可以自己通过那个1213平台去查询自己的机动车驾驶证的一般情况，但是也一般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0: 明白，
1: 你也可以拨打我们1213，然后让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解答。
0: 你看现在多方便啊，就是手机上或者是电脑上啊，就是真的是动动鼠标动动手指，很多问题就解决了。我不清楚我还可以问人工的12123的热线，我再不行我到窗口，然后请我们的民警帮我们直接做办理。其实就是选择越多大家的幸福度就越高嘛。
1: 对对对，
0: 对，我觉得刚才昌荣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听完后他讲，我说你福气真好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南京交警对南京交警的称赞，我是可以这么说，
1: 是
0: 不是？
1: 我也是一个开车人嘛，我这一次真的是切身体验到我们南京交警的服务有多么的周到细心，真的是第一次。
0: 就是你从内心就觉得，作为南京车友好幸福，
1: 特别，
0: 然后作为
1: 特别骄傲，真的，
0: 对吧？作为南京交警的一员，我特别骄傲。
1: 是的，
0: 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我们岔开一点点话题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今年嘛，大概2-3月的时候，我有一次在我们的一个绕城高速上面，然后车辆爆胎了，才开始我也没发现，然后后来发现车子情况不对，我就慢慢的开到了我们的那个应急车道上停下来，打了一个双跳，哎，刚想打电话报警，结果我就主动，我就收到了那个属地高速大队给我打的电话，他说，哎，您的车辆停在我们的应急车道上打着双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哎，我说是的是的，然后那边说好的，您稍等。然后过不了5分钟，一辆拖车就过来了，而且他免费的把我的车辆给拖下了，就从最近的高速出口给拖下来了。对，
0: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1: 哎，真的，在我没有求助他们之前，他们主动发现了我们的困难，然后主动去帮我们把困难就这么解决了。哎，真是身为南京交警，我太荣耀了。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比如说我是警察或者我在哪边工作，我只是遇到了困难，我还没来得及报警，就已经被发现了有这种情况。
0: 你看看，都不给我们打电话的机会。
1: 是的，
0: 都不给我们去自报一下家门。我也是南京交警，都不给我们机会。
1: 对，完全不给我们机会。这真是这个服务太贴心了，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想，就是如果要是你昌荣警官，因为他们一直是在南京交警，那这个流程太熟了啊。然后昌荣警官又一直在做外宣的工作，所以他很清楚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 对对
0: 啊，所以你看，都不给你机会，那就是南京交警巡查太快了，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可不是一个电话，他一定是看到问题，看到车牌，然后又查询到了车主，又可以打电话，然后又开始给你问的时候，你想一般的车主啊，我什么都不用说，你就问我一句，你是遇到问题了吗？哇，那刹那好暖心啊。
1: 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是无人机在高速上进行巡查，然后发现的我的车辆打着双吊停在应急车道上，可能停了5分钟以上吧，然后他们就主动去预警了，就给我打电话。
0: 难怪啊，速度太快了
1: 啊。真的，当天因为是快晚上了嘛，大概8-9点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感觉特别温暖。本来一个，其实我也是个女生啊，就开着车在外面遇到困难还是有一瞬间有点着急的。然后就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就特别特别温暖，
0: 真好。8-9点钟 还没来及打电话，人家电话。

0: 过来，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要等太久。你想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虽然人家说你等等我们来了，什么时候来，来没来，我一个人好紧张啊，对不对？你那天是一个人吗？
1: 哎，我真的是一个人。
0: 你看，
1: 对，
0: 所以呢，很快5分钟都不要，车就到你的面前了。然后昌荣讲，他说大家也一定要相信，就是我们江苏高速上的这个免费拖车救援的服务。你也讲那个司机特别专业，
1: 对对，特别专业啊，
0: 多好！南京交警夸南京交警好。
1: 平时我都不敢讲，怕人家说我们自卖自夸。
0: 其实真的很好，我刚刚听完以后，因为我
2: 那小方向车多排队。另外呢，在铁青桥立交双向车流量大，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中山路在新街口广场段北向南方向，中华路南北双向，中华门南北双向，以及长乐路和马道街的东西双向，车辆呢都非常的集中。那除此之外，中山南路、雨花南路、中央路、长府街和白下路，这些呢也都是晚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路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绕城公路升屏障建设工程的需要，即日起到今年的11月30日，每天的22点到至早上的5点，以及8月15日、8月16日每天的6点至12点，铁星桥大街南向北上绕城公路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软件大道、数字大道来进行绕行。以上出险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哎，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代班大衣服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哎，那么今天我呀装不下呀，孩子们那些作业呀，
1: 是
0: 习题呀，卷子呀，我天哪，真多！
1: 现在有的那个高中生啊，在学校里边单独自己家里人给买柜子放什么卷子。

0: 子呀，习题呀，
1: 对，
0: 还换来回倒。
1: 来来吧，小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小黄车里啊，
0: 嗯，
1: 小黄车里边那个自个儿看看，想要包的可以买一个，今天那个性价比非常好。
0: 杨老师下午评书就半个小时，对，一度那时候说到一个小时，后来2026我台改版之后呢，又
1: 做了一次体检，发现不能这么说了。
0: 做完体检之后，以后评书都不要听了，
1: 哎，只能说半个小时了，
0: 因为节目调整嘛，
1: 对，
0: 半个小时了啊。但是我相信未来还会调整回来，
1: 哎，
0: 嗯，因为有的节目实在站不住，
1: 不能这么说
0: 啊，是吧？
1: 节目都是好节目，同事都是好同事，
0: 然后呢，
1: 领导那个份儿。
0: 啊，是吧？境界对，哎，
1: 关多关注交工网的其他节目吧。
0: 哎，
1: 然后今天有一话题，讲讲你当地的、你们家乡的神话传说。
0: 哎，然后呢，跟哪一个景点儿、哪一所景致，
1: 对，
0: 然后哪一种美食有关系？
1: 哎，
0: 啊，
1: 还有给你提建议的，久坐对扁桃体不好，这不是你干嘛坐扁桃体上了？久坐对扁桃体不好啊？
0: 我嗓子哑了，嗓子哑了，我的天！
1: 好，你扁桃体长坐骨神经上了，
0: 好家伙了，
1: 啊，
0: 好特别，
1: 就别久坐了，好不好？
0: 是
1: 啊，当然看看包，然后讲讲你们当地传说，因为暑期马上到后半程了，我估计这会儿出行的人更多了，
0: 对，
1: 因为马上要开学了，
0: 没错没错，
1: 能趁着玩去都出来玩，
0: 而且呢，有很多小朋友们这作业写的也差不多了，
1: 哎，
0: 是吧？家长呢，这个反正。半年忙完了之后，假期该请请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吕四那儿有吕洞宾的传说，
0: 嗯嗯，
1: 什么传说？你大概讲讲啊？
0: 说说
1: 是吧？
0: 狗咬吕洞宾，
1: 狗咬吕洞宾啊？
0: 嗯，狗咬是他朋友嘛？
1: 对，狗咬是他好朋友，姓狗叫狗咬。
0: 嗯，
1: 周处斩蛟龙，哦，周处除三害之一就在宜兴是吧？
0: 嗯，
1: 周处斩蛟龙，
0: 这个水底的蛟龙，山中的猛虎啊，
1: 嗯，
0: 是吧？还有一周处
1: 大圣菩萨借狼山。
0: 哎，就是刚才我这个请教那个问题，
1: 嗯，
0: 是怎么个来龙去脉来着？
1: 大概讲讲，
0: 因为我当时南通的哥们用南通话给我说的。
1: 哎，后来我使劲记啊，他师傅没听懂，
0: 满脑子乱码。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哎，这是哪儿啊？是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
0: 俩兄，
1: 不是，就我们有一个景点儿，就东台，
0: 哦。东台天仙园景区啊，
1: 对喽，
0: 对
1: 喽，梁山伯祝英台，
0: 对对对，
1: 变成花蝴蝶，
0: 不是
1: 花蝴蝶，
0: 不好意思啊，不是、啊、东台是那个董永和七仙女，
1: 哦，那梁山伯跟祝英台是
0: 董永七仙女，嗯，
1: 去了吕洞宾去了四次，所以叫吕四，去出去，这神话传说太敷衍了，这个。
0: 吕洞宾去了那么多次，不应该叫吕四，叫吕四了，
1: 吕四
0: 造访。
1: 吕洞宾吕四去了吕四，
0: 嗯，吕四不爽，
1: 哎，吕四
0: 吕四去了以后怎么样？不开心，那就吕四不爽，对不对？你看这个
1: 有什么传说啊？东台是爆炸锅啊、哦，那个是董永和七仙女，
0: 对，
1: 哦，
0: 他还专门。

0: 知道什么呗、啊嗯、我那个生死簿我早就改了，
1: 跟人说实话了。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个我那你多大岁数？我都活了88了。
1: 你看，把底儿交了。
0: 哦，
1: 嗯，
0: 结果这个媳妇儿第50多任媳妇儿杨树一进，
1: 嗯，
0: 到地府，阎王爷得审呢，挨个审呢。
1: 嗯嗯
0: 啊，你有什么冤屈啊？有什么冤情没有？有什么生前未了的事儿没有？
1: 嗯，
0: 其实说我觉得不公平。
1: 嗯，
0: 凭什么我们的老头活88，我才活52？
1: 嗯，
0: 对不对？
1: 他白吃多少年油包干
0: 啊？对不对？爷们一听不可能。
1: 嗯，
0: 谁活880呀？
1: 嗯，
0: 我老公啊，姓彭叫彭坑啊。
1: 嗯，
0: 你不信你查去。
1: 是，
0: 爷们说把生死簿拿来我看看。彭坑，彭坑到底活多少？
1: 找找。
0: 啊，从目录翻到最后一页啊，后记啊，
1: 嗯，
0: 还有作者啊，还有出版社啊，
1: 哪儿
0: 都有、啊、
1: 出版社的，
0: 还有定价，定价，定价19。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1: 即刻出发。
5: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6: 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宽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清凉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

0: 新街口广场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慢的通行当中。城区的地面道路中，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那新街口广场附近四个方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而夫子庙和老门东附近的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和马道街车流量都非常的集中。除此之外，扬子江大道在韩碧楼的附近南向北方向，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往小市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9月24日起，厦航将新开南京至河内和新加坡航线，同时优化吉隆坡航线时刻，为江苏旅客搭建起更为高效顺畅的东南亚空中通道。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公元234年，蜀国军师诸葛亮与五丈原一并不起。
3: 淮安还前两天那个我们有师兄弟还录了一个淮安的一个宣传的内容。
4: 嗯，
3: 淮安你。
4: 对，
3: 稍微有点这个味道，
4: 嗯，
3: 对吧？
4: 不平衡就是最好的平衡，那没办法。十三太保谁搁前面，谁搁后边都不乐意，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实说标准的普通话了啊，正宗淮安老淮安的。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开心铺子，今天有那个撒尖吧，撒尖吧，哎，无语言了，来了啊。双肩包，
3: 我怎么听怎么像小结巴，
4: 什么小结巴呀，
3: 没一个字对。
4: 森马的撒肩包，
3: 双肩包，
4: 双肩包，
3: 嗯
4: 啊，这个各位可以看，很便宜，开学的旅游的都能背。
3: 是的啊，而且来说颜色呀、也很百搭，
4: 对
3: 对吧？但你是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啊，
4: 商务人士
3: 选灰的呗，
4: 对
3: 啊，然后平常喜欢工装风的选就是
4: 军绿的，
3: 对
4: 啊。然后
3: 小姑娘叫旅行，选粉的选红的
4: 都行，
3: 好出片
4: 好啊。撒尖吧，就这个还有个段子呢，说是有人上海地铁站有安检啊，
3: 嗯，
4: 被。

0: 我上午节目直播，梁老在这等我，我们跟其他老师还要排练对词儿。
1: 今天晚上约好了9点钟排练，
0: 9点钟排练，耗到11点，
1: 然后吃宵夜，
0: 吃饱喝足，
1: 哎，
0: 回家睡呀。
1: 不是，主要为吃宵夜吧？这个，给地址要寄东西，寄什么？无尽之刃。我们过生日给我寄刀合适吗？啊，
0: 无尽之刃倒是个挺好玩的游戏。
1: 对。

0: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全省已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集中淮河以南西部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全省已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沿江部分地区暴雨，全省最高温度30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来自上海海关的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的合成钻石又称培育钻石出口呈突飞猛进之势。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一般贸易出口相关产品达14.1亿元，同比增长65.3%。上海钻石交易所负责人表示，成立于2000年的上海钻石交易所属于国家级要素市场，是中国大陆唯一的钻石进出口交易平台。他说，过去上海钻石交易所主要进口天然钻石，而近5年来，我国合成钻石出口异军突起，已占据全球合成钻石产量的60%以上。说到天然钻石，近期有数据表示，尽管天然钻石行业拼命托举价格，但过去4年间，天然钻石产量缩减约20%，从1.2亿克拉降至9800万克拉，并且一旦产量恢复至此前水平，价格将会加速下挫。天然钻石和合成钻石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会一直持续吗？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4: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5: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6: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7: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8: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9: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10: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11: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2: 寻找真实自我。
13: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4: 文博数字活化，
15: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6: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7: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

0: 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第三届国际人工智能奥林匹克近日举行，中国代表队表现优异。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新华社报道显示，美国政府已撤销 TikTok 禁令，认为业务重组后不再构成安全威胁。高盛机构预测2026年末全球人工智能整体投资规模将会突破10000亿美元。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钻石相关的话题。想来问问你哈，如今啊，时间节点已经来到了2026年，你会选择亿万年形成的天然钻石，还是高科技的培育钻石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经济微更新，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50%，收报3926.9。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10号发布的一份备忘录当中呢，撤销了这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而此前美国司法部已出具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0: 已占据全球合成钻石产量的60%以上。说到天然钻石，近期有数据表示，尽管天然钻石行业拼命托举价格，但过去4年间，天然钻石产量缩减约20%，从1.2亿克拉降至9800万克拉，并且一旦产量恢复至此前水平，价格将会加速下挫。天然钻石和合成钻石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会一直持续吗？二者到底有什么区别？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曾经哈，有一句广告语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一直呢成为了全球珠宝市场最坚不可摧的信仰。钻石也经常和情比金坚啊，这个爱情等等这些场景捆绑在一起。然而就在今天，这个信仰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动摇。根据相关钻石投资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8月10号，跟踪可投资及天然裸钻价格的钻石标准指数已经跌到了2490美元的历史新低。相比4年前的峰值，天然钻石的价格在通胀调整之后已经出现了腰斩的情况。那一边呢是天然钻石价格的跌跌不休，另外一边却是中国制造的另一种景象了。上海海关最新统计显示，在今年上半年通过上海钻石交易所申报出口的合成钻石啊，也就是培育钻，金额达到14.1亿元，同比增长了65.3%啊。一个是价格腰斩，一个是同比增长达到65%，这种强烈的反差似乎揭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钻石正在从它当年的神坛逐步的跌落，回归到作为碳元素晶体的本质。然而在这场变革当中，中国河南这个曾经与钻石好像毫无联系

0: 系的省份正在悄然地改写全球钻石产业的重新版图。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首先我们来厘清一个概念，合成钻石它到底是假钻石吗？这个答案是否定的。科学角度来讲，合成钻石和天然钻石在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光学特性上完全一致。它们都是纯碳构成的立方晶体，拥有相同的末世硬度和折射率。即便呢是专业的珠宝鉴定师，你仅凭肉眼的话也没有办法区分两者哦。唯一的区别在哪儿呢？在于这个出身上。天然钻石我们都知道是地球的地质古董啊，在地下150公里的深处历经数亿年的高温高压结晶而成，充满偶然和稀缺性。然而合成钻石好像更加可控一点，它是人类智慧的加速复制。在实验室里通过模拟地底的环境，你只需要数周的时间就能够让碳原子在晶种上沉积，从而呢在实验室里种出一颗钻石。那既然本质相同，为什么市场反应却出现的如此剧烈的变化呢？核心哈也在于一个词儿，叫做稀缺性。现在我们对于稀缺性好像越来越不觉得是一个很难得一见的价值项了。过去呢，天然钻石它的高价是建立在储量有限的故事上，为了维持价格，行业巨头们甚至刻意控制产量。数据就显示了，过去四年天然钻石的产量缩减了大约20%啊。但是这种人为的稀缺在工业化的产量面前不堪一击。如今全球超过60%的合成钻石产量来自中国。当钻石可以像生产芯片一样被制造出来的时候，保值的神话自然也就破灭了。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河南。你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全球将近一半的培育钻石它都产自中国河南呢？一个不产天然钻石的内陆省份如何成为世界钻石之都的？其实这背后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故事，而是工业牙齿的华丽转身，更是科技行业的高光时刻。虽然天然钻石的价格在下跌，但是合成钻石的价值却在被重新定义着。你看，除了做首饰，合成钻石它的价值也在逐步的被放大和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它也成为了高科技领域的新宠。比如它的热导率是铜的5倍，是天然的散热冠军。那么在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的今天，合成钻石被广泛用于集成电路、高功率激光器、量子科技这样的领域，也逐步的成为了现实。上海钻石交易所的负责人就明确表示，合成钻石的第二条增长曲线就是在这些高精尖的领域啊。所以当我们在谈论河南的钻石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首饰盒里的闪耀，也是芯片上的散热片，更是未来科技的基石。那聊到这儿，我们再回到今天开头的那个话题，天然钻石的价格出现了历史新低，它也并不代表整个行业迎来了末日，而是回归理性的一个开始。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们不再需要为高昂的品牌溢价买单了，可以根据需求自由选择了。对产业来讲，又是一次升级，不仅仅生产出来的钻石可以用在悦己消费的领域，也可以运用在更多高精尖技术的研发上。这就不是廉价的替代品了，而是通往未来科技的关键材料。钻石依然是闪耀的，只不过这一次的它的光芒呢，不再仅仅是来自地底，更来自于人类的智慧和创造。也想来问问你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选呢？评论区有朋友说，我还是会选合成钻石，现在仿的跟真的一样，别人也看不出来。还有朋友说，合成钻石就挺好哈，又没有。
1: 傍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3: 六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平台，我们要推动这个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持续这个优化我们的生态这个综合站的这个布局啊，包括样地的布局，提升我们的生物生态质量和生态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监测能力。总之啊，要用科技赋能来这个进一步的推动这个生态监管这个现代化。
0: 再来关注到气象方面的一组消息。台风白海豚呢目前已经停编，但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台风停编也不等于是风险解除，停编呢更不等于防汛收摊。
4: 受白海豚残窝

0: 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强降雨持续，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白海豚它的残窝在湖北、安徽、河南这个三省交界的附近维持的原因呢，有两个方面。

0: 被破损，那破了以后呢，我们口腔里面那这些细菌啊真菌它可能就会过度的繁殖，那我们这种抵御刺激的能力也会进一步的下降。那加之我们如果再熬夜吃点
1: 我其实大家可能平时觉得这个嘴巴炎发苦啊发涩发干就认为是不是喝水喝少了，但其实看到今天通过王悦的科普的指导哦，有可能还是一些病症啊，还是要去咱们专业的省口腔医院进行就诊来看一看。
0: 过白斑啊扁平苔藓这些潜在恶性疾患的这样的人，如果你原来切除过对吧处理过，也是要定期复查，这样是属于你是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即使你不抽烟不喝酒，我们也是有可能在口腔里面长白斑的。
1: 对，
0: 只是说概率要低一些。所以我们还有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如果你在你的嘴巴里面发现有擦不掉的这样的一些白色的病损，那就要及时的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和诊断。
1: 还是多重视起来啊。
2: 我们大蓝鲸平台上有人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悦呢，说有朋友查出口腔扁平苔藓然后说网上说的五花八门是吧，他问了豆包又问了肉包又问了素包，反正各种包都问了所以想听听王悦帮助指点迷津呢、啊、有人说一定会癌变
1: 吓得不行，
2: 那真实的风险有多高，应该如何治疗呢？
0: 就是扁平苔藓呢，它是我们口腔里面以这种白色网纹为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病损，它实际上是一个慢性免疫炎症性的病损。说它我们也把它归在我们潜在恶性疾患的病损之一。但是不是说它一定会癌变，说它一定会癌变是不准确的。其实它的总体的研究显示它的恶变风险大约在0.4%到1.4%之间，所以发生恶变的还是少数。所以大多数的这种扁平苔藓的患者他其实一辈子他都不会发生恶变的。但是呢他有这种风险，所以呢其实
1: 潜在风险。
0: 对，如果我们长期不治疗它，这样子任它比如一些糜烂型的这种扁平苔藓反复发生，可能有这种长期充血糜烂溃疡那这样子它会发生。
3: 工作在拖你爱好的后腿 I beg your pardon。
4: 对呀、如果不是每天晚上都要上节目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可以打球每天晚上都可以打球而且尤其是就是之前把节目调到9点开始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因为一般都是俱乐部都是7到9嘛，对不对？那9点我就要那个什么了，那我只能打到8点。可是我有时候又爱迟到，往往7:20才到，然后刚换完衣服打十几二分钟就要又换衣服，又要赶来上节目，就根本打不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久没有打球，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就是原来都是一个星期打3-4次，就是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后来就因为调到9点，1年半没有系统的打球，血糖蹭蹭蹭就上来了。对。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深有同感，
4: 是吧？
3: 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是晚上没有办法打球的人。
4: 对，
3: 我刚刚今天晚上也是他们约了一个球局7到9，然后我说只能打1个小时7到8，汗都还没出我就直接撤了。
4: 要不是说就考虑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中学生朋友啊，广大的我们男生宿舍的忠实的听众朋友的话，真的我多想把男生宿舍就是移到11点到12点，这样我就可以彻底打完球再泡个澡再吃点东西然后再来
5: 那很惬意了。
3: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4: 以前是这样的。
3: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杰斯老师？
4: 谁要管你的私活？
3: 我要拖家带口的好不好？我也要回家的。
4: 你也可以打完球，再泡完澡，再吃完东西再来啊，对不对？
3: 你的意思就是上节目是一天当中最后一件事情？
4: 对呀、上完就回去睡觉嘛，多好啊，对不对？带着听众们的欢笑一起入眠。
3: 孙总说，一道好的节目前期需要大概4个小时的准备
4: 啊。那个时候孙总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就开玩笑，说明我们对这个自己的爱好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热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后来就是因为爱好打球，天天在节目里面介绍羽毛球，然后呢就不小心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羽毛球领域的朋友们听到。
3: 不敢当，不敢当，
4: 我是羽毛球孤寡老人
3: 你是羽毛球比赛组织的一代宗师啊，
4: 就是他的爱好是网球，我的爱好就是最大的爱好是羽毛球。
3: 我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
4: 对，但是我们俩爱唱歌的爱好呢又有偏差，他呢是偏向流行，我是偏向老派唱。

0: 唱腔，以民歌戏曲为主。
1: 但总体来说我们的爱好还是比较类似的，来问问两位女孩子哈，你们这个生活当中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
2: 有没有像我和张端这么明显的标签爱好？其实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播音啊，然后现在变成职业了。但很多人会说，
0: 这并没有让我感动。<笑>
2: 但很多人会说就是说把爱好变成职业，你会逐渐讨厌这个爱好。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0: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学校的小场主持之王。哇，对，就是我小场主持还要之王，我真是，我请问呢，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每年有大量的活动嘛，那有的活动是在小场地举行，就比如说是一两百或者三百以内的报告厅， 或者是这个歌舞厅，就是学校的场地叫小场。然后呢，就是五百以上的大场地就叫大场。那大场你是主持之王吗？
2: 不是，大场是我的同班同学是主持之王。哦，对，他后来去了全球电视台。哦，真的啊？对对对对，因为那个阶段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播音主持专业的学校。
0: 对对对，所以
2: 大家就是看校园活动，包括是不是学中文系的来判断。
0: 对，所以我还是很享受在这种小场里面，因为小场它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好控场，因为你说什么就是反正空间小嘛，对吧，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那所以我就很怀念那个时候在小场主持的时候，这种主持的经验。但是现在呢，后来就到了电台工作以后呢，我发现，哎，这跟我大学里面主持小场比赛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包括在一个直播间里面讲话啊，包括我们就是面前有几位嘉宾啊，包括到下面去主持一些学校的落地活动， 爱好也成了我的工作，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讨厌或者是热度就是降下来，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
1: 那真的挺好的。
0: 对，
2: 可是你喜欢主持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
0: 可能是你们不觉得说，如果你在主持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操作，或者因为你的掌控，让整个晚会或者整个比赛节奏有了提升，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1: 对的，就是很享受那种在聚光灯下的感觉。
0: 对，
1: 而且控场控得很好。
0: 以前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喊我说是江苏广播南泥萍？
2: 哎呦，
0: 就是因为我主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投入煽情，然后关键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挺吃我这一套的。哎呀，那个时候感觉有夸张的时候，感觉全场都跟着我在流泪。对，后来大家就是泪流多了之后呢，就再我再想，哎呦，
2: 又来了
0: 又来了，大家会这样。对对对，
2: 嘉轩开始接受主持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
1: 小学的时候
2: 啊，
1: 当时广播台要选拔新的人员了，然后我班主任就撺掇着我去，因为觉得我比较灵嘛，然后当时就去尝试了一下。然后哎，成功了！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小小一只的我，拿着那个稿子在那读的，就是我很想表现自己嘛，然后读的满头大汗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最后也选上了吧。
0: 小时候读稿子大概是什么状态呢？什么感觉？
1: 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小学生式朗诵。
2: 我们今天站在太阳底下，满眼都是青春的样子。
1: 对的，比这还能再夸张一点儿。
2: 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比赛朗诵，我那时候不知道听到你说，我说我就比我们班主任朗诵的要好。
1: 对，
2: 然后朗诵了一半的时候，然后因为情绪太饱满，口水就掉下来，然后把书本都打湿了。对，
0: 就说到这个小时候的这个腔调呢，我一直有一个意难平的事情，就是我大概是初中吧，初三还是什么时候，就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区的中学生就是叫演讲比赛。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赛前集训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说陈彦思，你这样说话就是气太短了，说你要那样说。他们就找了一个老师来示范，就比如说什么大江东去，浪淘尽。就是
3: 哦，但是确实是很早以前朗诵家们会喜欢的。
0: 对，他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就忍不住笑出来了。他说你来试试，我说大家，然后他们就说你这个不行。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老师，你们可能会错意了。我说现在呢，就大家都提倡叫就是正常说话。我说演讲呢一定要正常说话。
2: 你还敢教训老师啊？
0: 对，我说我一定要就是。给大家给评委们带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演讲。我说你这个叫不叫演讲，叫朗诵。对吧，我说其实是有区别的。后来我就选
3: 像那个重生回去的那个演诵大家。
0: 对，后来完了之后呢，老师

0: 就被我说服了，因为我们老师对我很好，他就被我说服，他说嗯，你说的也有道理，要不你就按照你的风格去准备吧。后来我就准备了，我就准备的这故事特别好，就是因为他当时要是发掘身边的一些红色故事，然后我的切入点就是一个老奶奶，她每天她每次做饭的时候呢，她都要就我们那边有一个传统的一些食物嘛，比如说她腌制的什么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她每天做饭的时候呢，她都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拨一点在碗里面，然后放在桌上，然后就是很多人都问说你这样做为什么，实际上是她是就是习惯性的去给她的就是丈夫来准备，但她的丈夫其实已经牺牲很多年了，就是我是通过这个习惯切入，然后就讲述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还有一起就是共同的革命友谊，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也很好，对吧？
1: 对，那
0: 我讲述的这个这个叫什么语态，其实跟我说话一样的。我说，亲爱的各位老师们，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今天呢，我要向大家讲述一件非常小的故事，但是又非常感人啊！在我的家乡有一位老奶奶，就是我就是跟现在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然后结果我排在大概后半段，前面的讲完之后，我就知道今天完了。
2: 你不是讲得很好吗？很自然吗？
0: 但是所有人都在说，为什么？难道这样不好吗？大江东去，浪淘尽，都是这样的，就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1: 但这样不显得你是一股清流吗？
0: 对呀，后来我就上去了，我就一股清流啊。但是问题是得分最低
1: 啊。
0: 得分最低，后来我去问评委老师，我拦住评委老师，老师，我说为什么我的得分最低啊？然后老师就说，你是那个讲话的那个是吧？他说演讲，你要演啊。我说那是朗诵啊，他们那个夸张那不是朗诵吗？他说你对这个比赛不懂。我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而且又非常的失落。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演讲比赛它就是应该是那个什么的，对吧？
1: 比较有讲述感，
0: 啊，
1: 很真诚的那种。
0: 对，所以张德老师，你小时候的演讲大概是什么样子？
2: 我小时候没有参加过演讲比赛，我小时候觉得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朗诵，但是我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就小时候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什么，就是从小学的阶段哈，其实没有参加过什么这种，就是
1: 又爱上了抖空竹，反正什么我都会一点。
2: 那是不是挺好的吗？
1: 我也觉得挺好的。我之前会觉得，哦，这是不是三分钟热度？但是三分钟热度就有三分钟收获呀。
0: 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学一些，比如说 cosplay 啊之类的？
1: 啊，
2: 侯府大小姐？
0: 不是，你 cos 一下佟丽娅。
1: 佟丽娅？
0: 嗯。
1: 为什么？我像她
0: 吗？从这个角度看，特别像。
2: 你有一个就是这侧脸的一个角度是有一点像佟丽娅。
0: 对，好像啊，真的好像。对。
2: 而且如果看上半脸的话，更像了
0: 啊。对，你可以 cos 一下。
1: 怎么突然说到这个？
0: 因为我刚看你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恍惚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啊，突然想起来，对。
2: 怎么看好像你跟佟丽娅认识一样？
0: 就是觉得说，哦，原来是这个丽娅妹妹。
2: 还丽娅妹妹，瞧把你给能的，真的是。
1: 好，
0: 待会儿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天，我们稍后再见啊。

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
3: 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当他们两位都给我送了他们作品的时候，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还是觉得，就那个以爱好为那个什么的画的画，让我更加的能投入。
2: 对，热爱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3: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4: 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或者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某一种爱好你投入，但是没有什么很好，就是它是你的热爱，但并不是你的擅长。
3: 对，有很多唱歌的人就这样啊，
2: 爱唱但是唱的不好听。
3: 对，
4: 等会儿十点钟他们要打电话过来了。
3: 对，就是他们爱唱歌，但是他们可能唱的不好，但是我们照样尊重他。
2: 嗯，
4: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类型的一些，就是类似的一些体验，就是我很喜欢，但是其实我没有达到很好的很高的水平。
2: 有，我之前兴致来潮去学过一段时间古琴。
3: 嗯，
2: 从入门到放弃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它真的非常难。
4: 它难在哪里？
2: 因为它是七根弦嘛，所以你找调是很难找的。它不像古筝说它明明确确分了两个区，你可以这样，但是古琴它就是你得靠你的手的动，所以去找那个音，
4: 就那个音在哪个位置上面，它也不会给你标注。
2: 没有，它会有那个小点点就告诉你大概是在哪里，但是具体的比如说七分之一、四分之三，可能还是得你自己去把握，所以我觉得很难
4: 啊，
2: 然后放弃了。但是其实我放弃的事情有很多。
4: 还有呢？
2: 再比如说练那个国画，因为国画跟水彩我觉得是蛮像的，然后我在水彩上面其实是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感。因为水彩它那个水一晕，不管你画的多丑，它其实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都蛮好，但是国画完全不是这样。它
4: 因为国画是彩色的对吧？
2: 不，水彩也是彩色的呀。
4: 啊，
2: 但是国画它就讲究一个形神，
4: 就你东西画出来它得是那个样子。
2: 对，就是我说不上来，反正那个神韵我总是把握不到。
4: 是你想学的，还是你是后来想学的是吗？国画。
2: 对，我小学的兴趣爱好主要集中在乐器，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就什么类型都想尝一尝，尝试一下。
4: 哎呦，你真的？
2: 我还学过，包括但不限于尤克里里、吉他，还有滑板。还有篮球我也会打
4: 啊，篮球你也会打，
2: 羽毛球我也会打。
4: 篮球你做个投篮的姿势我看一看呢。
2: 这样投啊，但是其实女生
4: 他真的会耶，但女生是要用那种就是胸前。
2: 然后后来我小的时候看着我姐练琴，后来我姐不练了，然后我就说我也想学，结果学了不到半年就说妈我真的不想学了，好累啊。然后我老妈就很意外的就同意了，然后我就从此放弃了钢琴。然后后来的话是学什么呢？学那个国标舞，因为我姐姐就是学国标的嘛，她后来考到南体也是学这个专业。
4: 嗯，
2: 所以受她影响，我也小的时候也去上了很多班，包括就是去她的老师那边去上课，所以学的还是挺有成果的。但是后来也因为就是学业原因嘛，就觉得忙不过来了，就中断了，其实还挺遗憾的。
4: 我喜欢很多东西，我最近还喜欢上了打麻将。
2: 哇！
4: 但是你知道，就其实我喜欢打麻将是大概有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我线下一直不敢去，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在那坐四五个小时来说真的是如坐针毡。
2: 但是打起来时间会很快，七八小时。

0: 已经收到了。
1: 我们刚刚也摸到了毛毯的实物，
0: 毛毯
1: 很
0: 好
1: 哎，超级舒服
0: 啊！你怎么摸到的？
1: 我有幸摸到了张端老师的，
2: 对，送给我的已经到了
0: 啊，
1: 这
0: 么
1: 迅速吗？
2: 不是，我是之前跟你要的，不是昨天跟你要的那一批。对对对，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精美，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包装袋，那个塑料袋还挺厚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个他们的那个相当于卡纸给它包好，里面还有纸板。
0: 啊，我让他不要包装了，我说本来让你们送就很那个什么，不要浪费包装了。
2: 哦，可能本来还是有盒子什么之类的，
1: 对，精装本来是，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2: 对，真的是特别好。各位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飞跃纺织这个抖音的商店去看看啊。
0: 是，
2: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这个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
0: 对，我从小就对很多的爱好呢，就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其中麻将就是其中一个
2: 麻将可好玩了。
0: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数学特别差，我没有数学思维，所以我记不住，
2: 来来来，
0: 看不懂，
2: 来来来，
0: 哎不要在节目里面教我，这多尴尬。对，
2: 不是尴尬，我就用非常通俗的一个方法，我就告诉你，比如说现在怎么成牌，你看我面前的调音台，好，到这里是14个键，三个关，三个开，三个关，三个。开，再来两个关，好，成牌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凑成
2: Why? 就凑成它组合呀。
1: 要4个组，再加2个牌。
2: 一定要磊磊娜娜小肉，程杰斯孙凯杨洋，程明梁爽，加上张端和杨洋，好，这个才能成。如果是磊磊娜娜加程杰斯，这个就成不了。因为这不是，它就不符合规矩，不符合要求，你能听懂了吧？程杰斯、杨洋、孙凯才能组成一个组合，程杰斯、袁一博、焦阳也可以成为一个组合，但程杰斯、程明、梁爽这个就不符合这个组合。
1: 放过老大吧。
0: 谢谢，
1: 禁止虐待老人。
2: 我明天我去买一副玩具的麻将牌，我一定要教会你这个国粹。
0: 谢谢。
2: 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就你家这个就是亲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一定要让你。在思维上再更加的锻炼的活跃一些，
1: 而且打麻将对脑子特别好。
2: 对，我跟你讲，我妈妈现在就是因为她学会麻将，她真的是天选麻将之人。因为我外公打麻将非常牛，后来有一天我教了她麻将，教了2次还是3次之后，已经变老手了。那个马牌什么抓牌，哎呀，能得不得了，真的，你一定要学一学。
0: 我爸以前是，
2: 你唱的还不正宗啊？
0: 就是方言正宗的，但是味道好像不够正宗。对
2: 哦。
0: 对，所以就是总希望自己的这个爱好的水平能够更进一步，但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级的爱好
2: 上面。那我要问一下，大连 Live 上有叫 ROH 的朋友在说，最近喜欢上拼豆了。
1: 嗯，
2: 啥是拼豆啊？
1: 超级好玩。
2: 拼豆
1: 就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小豆豆，你把它们拼成一个图案，然后烫在一块，那个小豆豆会融化。我拿的那个牌子就是拼豆做的呀。
2: 啊，
1: 对呀、
2: 啊，你那个就是插钩的那个牌子是吗？
1: 对呀、
3: 啊，
1: 是2个图案，我给它拼到一块儿了。
3: 就它那个小豆豆特别特别小，一点点大，然后你拿镊子或者是豆笔、把它给在板子上。
1: 我包上那个包挂也是拼豆。
2: 那怎么加热呢？拿火加热？
1: 熨斗或者拿烫化机。
3: 对。
2: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幅画。
1: 它本来就是塑料做的嘛，它塑料成型，把它变成小豆子，然后你再把它烫化，它就变扁了，然后那个空隙就消失了。
2: 哦，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1: 所以我说它跟十字绣很像，十字绣的原理也是不同的颜色的线绣到一块儿，最后形成一幅画嘛。
2: 哦，
3: 而且还开了好多的拼豆店。
1: 嗯，
2: 是线下自己
1: 去尝试一下。
3: 大学城那边好多家店。
2: 那都是男生爱玩还是女生爱？女生多一些？
3: 都有，现在男女生都有。
2: 都有吗？那大家会一起拼吗？还是说就是一个人自己拼？
3: 各拼各的，
1: 各拼各的，各拼各的小图案呀。
3: 面前举着个平板或者拿着个手机，然后对照着
1: 图纸看。
2: 那互相交流吗？
3: 如果是闺蜜或者是好朋友一起来，可能会唠两句。
1: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吧。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就是上个学期末的时候，我跟小雀斑还有另外一个室友，我们3个人去拼豆，从上午在学院的课刚结束，一直拼到了晚上9点钟。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你们所有人都不要给我掉链子。我们一下课就飞奔过去，不吃饭就点个奶茶，我们边喝边拼。然后最后所有人桌上一奶茶几乎都没有动，就沉溺在这个拼豆的世界当中了。
2: 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就说这个经济市场啊，你什么大家为情绪价值买单？
1: 是的，
2: 到底什么东西能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这真的让人觉得很吊诡。
0: 我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对很多年轻人发的朋友圈啊，就是我总感觉是不同的世界。
2: 嗯，
0: 比如说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同学在深夜的时候发说有人瓦一下吗？
1: 啊，打游戏瓦罗兰特。
0: 然后我就问他你要挖什么
1: 挖相机。
0: 然后还有就是前几天还有一个

0: 打瓦是吧？
1: 嗯，
2: 还有前几天还有个朋友发的那个一条，我问他，他可能是觉得我太弱智，他没有回我。就是我来看一下啊，
1: 我把我的小拼刀拿进来给你细看一下。
2: 不是不是，我不在我的朋友圈，是在那个什么。

0: 我爱。
1: 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5: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5: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5: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4: 家
5: 因你而在，
4: 因你而在。

0: 好的，22: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还有抖音英超联赛的这个直播间正在为你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空中音乐超级联赛的内容。
1: 嗯，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大家好，我是张端，
0: 我是陈杰斯。
1: 现在呢是我们的热线开放的时间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正在为您接通当中哈。各位呢，只要在我们今天的比赛里唱一首歌一到两首歌，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飞跃纺织所提供的毛毯一条。那我们今天现场又是四位评委，所以我们要求会比较严格。
0: 对，是的，
1: 要达到三位我们才能够
0: 啊。那真的是，
1: 那不然呢？
0: 那加油！02596911转二号键正在为大家开通。
1: 是的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持续的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哈。来，我们的导播，现在我们热线在线吗？已经有在线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哎，您把收音机关一下，谢谢，因为我延迟。
2: 好的。
1: 哎 ，Hello， 这位朋友你好。
2: Hello。
1: 哎，来自哪里？嗯，
2: 我是那个成都。
1: 成都，你是？
2: 我是省份，是我唱过那个歌。
1: 我知道你是成都，还你是成都，你
2: 是南京人，
3: 狐狸。
1: 狐狸，
2: 我说我昨天唱过这首。
1: 我知道你是狐狸，你是成都，你是贝加尔湖畔，对。
2: 对的，对的。
1: 来吧，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
3: 直接开唱，
2: 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1: 慢一点。
2: 如果在你面前没有要求，
1: 牵牵手，
2: 牵手就像旅游，分手像两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
1: 先走。
2: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叫什么？我自己是感冒了，
3: 又重来。
1: 对不起。
3: 今
2: 天没了，思念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道。思念之
1: 后我们是朋友，
2: 要还可以问候，
1: 只是那种温柔
2: 再也找不到用。

0: 到你呀，虽然最后没有能为朋友，怀抱既然不能
1: 到。好了，不用再重复
2: 了，可以
1: 了，
2: 不用再
1: 不用再重复了。对，
2: 哎，你的节奏感需要加强呀，因为我听你就只是把调给他唱完，你像
0: 因为有的歌我都不说，就是跟着那个字幕一边说话，
2: 你不能跟着字幕，你就是要把歌词要背下来。
0: 可以，
2: 你要把歌词要背下来。怀抱既然不能倒流。
0: 江苏
3: 南京的。
2: 南京的，你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3: 没有。
2: 那你是之前听我们节目，还是说是现在工作的时候偶然就重新听到我们的这个频率了？
3: 我之前刷到过很多这个你们线下的那个比赛。
2: 哦，英超联赛的比赛是吧？啊，那你现在是在上大学，
3: 对对对，
2: 还是已经工作这个阶段？
3: 上大学。
2: 在江苏吗？
3: 对，江苏，就在南京上大学的。
2: 哪个学校的呀？
3: 京省的。
2: 京省的学校。京省还是一直没参赛，欢迎你们明年来参赛好不好？你们可以来组个队。你是学校比如说这种比如说类似于这个唱歌社团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什么？
3: 之前是
2: OK， 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薛之谦的最好。
4: 期待。
2: 哎呀，这首歌不好唱哦，来期待一下，有请。
3: 好。最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像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聊，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

0: 不要记得我。OK， 就唱这么多吗？
1: 杰斯老师，请打分。
2: 我给过。
1: 来，两位小评委。
3: 那必须给过呀，老大都发话了。
1: 你怎么能因为老大发话就给过呢？你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啊。
3: 太没原则了。哪有，我听着也很好听好不好
1: 啊？那小曹志瑞呢，
3: 给到一个过，
4: 没有到达这首歌所能驾驭的功力。
1: 过。

0: 哎，什么词儿我忘了，这首歌难度比较高了，对，有点，下次有机会就换一首相对来说符合你这个，但是你喜欢这首歌，对，但这首歌品味很好，我认为是林俊杰的歌里面算是确实各方面都非常突出的一首作品，独特的一首歌。还有一首歌，什么歌呢？
1: New Boy，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啊，对，就那个。来来来，我们欣赏一下，这个还稍微简单一点。
2: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纪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 哦，明天一早，喂，我猜阳光会好，我要。

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了我安心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清，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让想念继续，让爱变透明，我爱上给我勇气的泪淋了。

0: 心与爱的秘密难以直延续，我相信我将张老师好了
1: 啊、哦、好好好好挺好的、okay. 我觉得你到副歌后面逐渐渐入佳境了，
2: 嗯，
1: 前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是 key 可能还没有找太准，到后面就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好了，
2: 但是也没有多好，还需要继续加油努力。
1: 各位抖音端的朋友们，坏话是杰斯老师说的，不是我说的、哦、
2: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欢迎很多小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小朋友以最真实和最客观的评价。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呢，他这个年龄小的朋友都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在唱一些歌曲的时候，因为年纪或者是发声方法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唱出原 key 所要表达的一些感觉、语态也好、情感度也好，就是他唱不了，他只能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复述歌词一样。
1: 就是如果正常唱的话是窗外的天气，
2: 对对，
1: 小朋友是窗外的天气、
2: 哦、还没有你这么好，对，你这个就算好的了，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在变声期的时候呢，能不能就是找一些第一难度不要那么高，第二呢他的这个歌词内容和他的这个发声的方法比较符合我们15岁以下或16岁以下的少年的这种特质的歌，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他听不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听这种流行的歌，我能理解，
1: 我觉得
2: 如果来参加比赛的话、啊、要针对自己的特点。
1: 小同学，你选这首歌是

0: 脾气也很足，感觉。
1: 哎，小指，哎呀，小指给出了勾打勾的这个这一面啊，恭喜你，
0: 音准正确，感觉正确，质感正确。
1: 是的。
2: 我想考一下这个曹芷瑞啊，在投出最后一票之前一个问题，你知道孙燕姿有三大嘴硬之歌吗？
0: 开始懂了，哎，
2: 我不难过。
0: 还有一个
2: 我怀念的，
0: 我怀念的是
2: 对三大嘴硬之歌。
1: 好，投票。
2: 不是，我要问一下人家呢。我想说，你为什么选这首歌？
3: 为什么？因为最近音综听的比较多，然后其实对，其实我最近在看那个《天赐的声音》，然后就是听了刘雨昕唱的那个《我不难过》，就是我之前其实对这种歌曲不是很感冒。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越听越好听。
2: 你可以唱几句我不难过吗？就是这个高潮的部分。
3: 我试一下，因为有歌词不太会，我是最近才听了这首歌。我真的懂，
2: 你不是细心研究
3: 是我。

0: 今天打电话特地把这首歌练习很多遍吗？
1: 也不是，之前就很喜欢听。
2: 是
0: 我看到台一下你就你有人说也没有。
2: 好了，开始投票吧，小芷。
3: 这一票我可能不会给他耶，因为我周二好像没有听他唱过。如果单就论他刚刚的表现的话，我可能会觉得高音部分会有一点点刺耳。
2: 他高音部分其实是因为他的气息支撑不了他的
3: 撑不上去
2: 平滑度，因为他的高音部分是细腔嘛。
0: 你是初几啊？
1: 初二。
0: 我跟你讲，就我跟你讲，
2: 年纪太小了，
0: 就是声带还没有发育完，
2: 对，
0: 就是声带没发育完，很简单。
2: 他的那个部分，他是需要有完整的平滑的，
0: 需要有些 support 在里面的。
2: 对，
3: 但是宝贝儿，你这个阶段
0: 还是 support， 对对对。
3: 但是宝贝儿，这个阶段一定不要过度用嗓
2: 啊，
3: 对，初中阶段。
0: 来，嘉轩，
2: 端老师可以把那个后面那个就是细腔的长音的部分给大家示范一下，我感觉他那个部分气息特别多。

0: 晚。
1: 这虽然不是张德老师的代表作，但他依旧可以用自己、哦、
2: 这个我不擅长
1: 不擅长的声音表达出我只是想让他示范一下他后面那个就是平滑的长音，对、嗯、这个很重要。
3: 你觉得哪一句啊？
0: 对气息要求蛮大的，
1: 对对、嗯、都要求气息很
2: 啊、哦。我理解就是，就他就杰森老师意思就是叫声断气不断，就比方说如果是可能一个朋友对普通的朋友来说，可能是我心卡贝贝呀。
1: 对，
2: 走三关。
1: 对，
2: 但其实如果你要唱的好，也是我心卡贝贝呀，走三关。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就你要把绵延绵起来。
1: 是的，
2: 但这个需要一些练习啊。
1: 是的，是的，嗯，
2: 还是那句话，没有端老师教不好的学生。
1: 好，继续加油吧，希望下次能带来更多的进步。
2: 好，
1: 谢
2: 谢
1: 你
2: 参与，再见。
1: 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热线。
2: 嗯
1: 啊、看看你看今天就是唱的好的是真的好，对。但是呢就大部分的同学呢都是勇于挑战自己展示自己，这其实已经很好了，对。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机会拨打我们的电话02596911转二号键。在电波当中呢我们的几位嘉宾还有评委老师会给你特别真诚的建议。
2: 嗯，对。来接听下一路听众，你好。
4: Hello。
2: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我又来了，我昨天来过的。
2: 你是唱大鱼的那个吗？
4: 是的，就是那个。我昨天唱的是许嵩的。
2: 啊，我知道你许嵩素颜唱的不错。你刚刚是因为听到我 Q 你了一下，所以你又准备打电话来了吗？
4: 其实看时间好像快结束了，然后
2: 就占领最后一个名额是吧？好，你是来自哪里的同学？我记一下。
4: 南京。其实我的老家是在安徽滁州，然后我幼儿园来南京上的，然后一直都在南京了。
2: 啊，就算你算南京人嘛，
1: 是，
2: 对对对，南京的同学哈、
1: 啊。
2: 来来来，你要准备唱什么歌？
4: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2: 有请。
4: 一双钉在我发灯的指尖，如何瞬间？
2: 还接吗？如果说现在不接的话，那我们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太够了、啊、
1: 是，对。
2: 好，那就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晚间的22点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将继续和大家见面，欢迎各位到时候来拨打热线哦，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识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每逢寒暑假期，北京一直是很多游客朋友会选择的旅游目的地，今年的暑假也不例外。进入到八月中旬，北京的暑期旅游依然处在高位运行的状态，故宫、八达岭长城、国家博物馆、什刹海等等游客如织。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流行起的北京胡同 City Walk 路线中，有一个点位很吸睛，那就是藏在北京二环胡同里的一个千年古刹法源寺。其实提到法源寺，我第一时间想起的是话剧《北京法源寺》里那些精彩的台词对白，和古今诸多文学大家在法源寺留下的笔墨故事与岁月踪迹。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已经在北京西隅静立了1300多年，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故事要从贞观十九年说起。那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辽东，痛失将士100,000而未果，退至幽州城，在出征誓师的地方建闽中寺，以祭祀东征战死的将士。闽中寺建成之后呢，因其特殊的来历，在历史中数次看到他的身影。随后的1000多年当中，这座古刹见证了靖康之难的耻辱，澶渊之盟的短暂和平，维新变法的悲壮，狂人日记的诞生。这期间他经历了清朝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的重修，闽中寺也被更名为法源寺。明清两代，法源寺以花市闻名，先是海棠，后是丁香。每年四月，当丁香盛开时，满寺繁华，文人墨客到此赏花吟诗，于是丁香诗会逐渐名扬海内。纪晓岚、龚自珍、林则徐等都在这里有过诗词唱和，著名的宣南诗社更是在此留下众多诗篇。徐志摩、林徽因等当时的文界名流更是陪同印度诗人泰戈尔来此赏花游览。时光的年轮轻轻碾过，丈量着终生悠悠的流金岁月。经历了千年的变迁，法源寺早已不仅仅是文人墨客的赏花题诗之地，周边的老百姓已经将法源寺视作自己居住地的一部分。法源寺所在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因历史文化悠久，建筑风格鲜明，于2002年9月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被确定为北京市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街区位于西城区牛街街道，由菜市口以西的胡同区构成，包含南半截胡同、烂漫胡同等历史胡同及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以会馆文化为特色的街区现存众多会馆遗址与老旧建筑，是宣南文化的代表区域。时光荏苒，当古刹斑驳，周边居民住的老房子也经历岁月的洗礼之后，此时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新生。如今环绕古寺的11条老胡同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更新。今年五月，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荣获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全球10佳案例。平整的石板路搭配砖墙上颇具艺术风格的手绘涂鸦，浪漫的氛围氤氲而来。街头一隅引入的网红小店正飘出缕缕咖啡香，来往的游客享受着闹市中的闲适，开启了沉浸式体验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与胡同里来来往往的老街坊聊上两句，看晒在院门口的被子随风飘舞，听自行车铃声从远到近，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展现在眼前。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老胡同是如何长出新日子的。

0: 扇走出院门，熟门熟路拐进对门邻居家，蹲在地上拆开一台罢工的电风扇。
1: 像电风扇呀、灯啊、开关呀、坏了，就给他们加点油啊，线不对的给清理清理。
0: 退休前，郑恩清在建工集团搞设备安装，如今这双修电器的手成了整条胡同的及时雨。郑恩清在烂漫胡同住了30多年，他记忆里的日子一点也不浪漫。抬头是蜘蛛网般的架空线，低头是坑洼积水的拉链路。18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表、一个电表，邻里常为水电费扯皮。300多米长的窄巷，见缝插针塞满车，居民甚至担心救护车都进不来。
1: 那会儿为了停车，放一个破自行车啊、破三轮啊，锁在那儿就是占一个车位。当时用电的电器也少，大家共摊电费。虽然各家都在屋里装了一个分表，说我单独计量，实际上那数跟总表那个数对不上，增加了好多矛盾。
0: 改变从2018年开始，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启动保护性提升改造，但这里的底色太厚重了，路上的爱心气球经过改造成了网红打卡点，但24小时充气的电机噪音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街道组织多方协商，把充气口移远，装上定时器，夜间自动关闭。风景留下了，安静也守住了。张红兵，
2: 胡同当中更多的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竞争，是靠亲情。不是靠你怨我怨，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的想法，靠的是什么？相互理解。
0: 从相互适应到一起解决问题，信任悄然生长。沟通室里，居民和商户一起看书、做非遗手工，彼此越来越熟悉。随着人流量越来越大，法源寺街区管理升级到了商居合作2.0模式。每年4月，丁香诗会如约而至。在张红兵看来，守护这份花香成了大家共同的责任。
2: 商居合作2.0，就是商居过程中大家实现共赢，胡同边的居民或者商户负责花香的维护、花香的补种，3季开花，4季常绿，还有一个是治安。除了居民志愿者、商户志愿者，商户要主动出来疏导人流、教育、宣传文明游览。
0: 如今的巷子几步一个景致，手绘京剧猫憨态可掬，黄蓝相间的鸽子石墙安静伫立，现代俏皮与古寺沉静奇妙的共存。傍晚，法源寺门前的小花园里，在教寺胡同住了30年的桂先生正和朋友闲聊。
3: 这边早上遛狗，晚上遛狗，生活节奏肯定要慢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过的。
0: 烂漫胡同里养
4: 整个8月，南通博物院主管除自然厅外，取消周一例行闭馆做法，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至18点，每天延迟1小时，让更多市民在实景中触摸历史脉搏，感悟先贤精神。此外，启东也是电视剧《江海潮生》主要取景地之一。比如启东通海垦木公司是张謇1901年创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农业股份制公司。如今原址附近的通海垦木公司是4A 级景区。启东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前身是张謇在1920年创办的垦木高等小学，留存着张謇教育救国与革命育才的双重记忆。电视剧中海边垦木场景则是在启东江海蓝湾的黑沙滩上实景再现。随着电视剧热播，各个景点紧抓热点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感受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魅力。通海垦木公司旧址景区讲解员张义宁：
5: 我们通海垦木公司不仅是见证近代农垦革新、实业拓荒的旧址，更深深体现了张謇实业报国的胆量与决心。乘着电视剧热播，我们发起光影寻踪垦木同款实景抓拍征集活动，在景区打卡电视剧同款画面，在行走中溯源先贤实业初心。
0: 炎炎夏日，江苏冰淇淋企业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出口旺季。星星人雪糕针对东南亚市场的清真冰淇淋等一批江苏造冰淇淋正跨越山海，以清甜滋味征服海外消费者的味蕾。
6: 盛夏时节，走进常熟一家食品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冷气裹挟着奶香扑面而来，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热门 IP 星星人、景区博物馆及城市地标等造型的文创冰淇淋依次脱模成型，工人正在进行快速分装密封。据了解，自 2025年3月该企业文创雪糕首次实现出口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口

0: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上午十点，槐树缝里漏下的光碎在烂漫胡同的青石板上，78岁的郑恩清摇着蒲

0: 货值超360万元。冰雪先生，苏州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达。
1: 我们的目标市场跨度很大，美国、新加坡、中东地区的准入标准各有不同，光标签语言和规范就让人头大。在我们出口筹备阶段，长春海关组织业务专家主动上门对接，一对一解读目的地国食品准入标准、标签审核。

欢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成。

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续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3: 在南京，在城市上生长。

0: 情绪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那有的人呢就盲目的，比如说一个挣一万啊，他平时花五千然后存五千，可是当身边的人可能收入下降了，然后消费降级，他说我也降啊，我这个月我就花三千啊，那两千我就不花了。听起来好像挺值得点赞的，但是我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要保证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去连云港玩，800块钱一家三口，好多人还会有想法说800块呢省下来不花啊，就是也不是说我们家花不起这800，我就觉得现在能不花就不花。但是其实你陪着孩子一起去感受这个，那一年他6岁或者他7岁或者他8岁的那个暑假在连云港海边的快乐你就抛弃了，这是800块钱买不回来的。你要说 你们家真的800块钱拿不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我有，我只是不想花，我就是能不花我都不花，那你这个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在这个啊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过程里面，还是应该把自己当下的幸福和快乐，当下的这个意义更多的放在自己的这个思考和抉择当中。我觉得观点不知道对新建的宝山站，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南京以及滁州、合肥接入到既有的合肥南站，线路全长大概554公里，16座车站。那么沪宁河高铁承担沿江通道主要路网的客流，沿海及京沪通道部分直通上海客流的运输任务。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都很有意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另外南京也有临时的交通管控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影响。从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江宁区富民路上跨宁杭 S87 南京支线桥梁全封闭施工。另外南京最近这个实地调研了新庄立交，这是南京市委啊，实地调研了新庄立交、双桥门枢纽，还有省人民医院周边这三个常年拥堵的点位，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解决。那么针对早晚高峰的通勤就医出行的难题，敲定系统性环堵整治方案。那么什么商业，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点滴，在这些方面如果做得特别好，那是真正的幸福指数的一个标准，对不对？浮生无量说特别想听任素汐的啊，其实是任素汐啊，那个字就是任务的任，在姓里面念人，朋友们记住了啊。今天阿树老师跟你们说一个知识啊，任素汐想听亲爱的你啊。有一段时间我老在节目当中说任素汐把我给删了，任素汐把我删了，我冤枉人家了，真的是。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要想关注有个人有没有删你啊，你给他不是说他朋友圈有一道杠就是删了，你要给他转账，能不能显示名字，一转显示出名字了，任素汐的本名就你懂啊，他本名不叫任素汐啊，哎，他没有把我删，只是他可能不发朋友圈了啊，就所以我看不到他朋友圈，所以大家也不要多想啊。我如果说他到南京来看演唱会，我会尝试着联系一下他，看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一下，好不好？8点还没到啊，7点26分，马上进半点广告，大家赶紧来继续打电话，一会儿这个亲爱的你也会播放。大家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7点30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要起来吃早饭喽 ！Good morning！
1: 这个周末如果大家不跟我去连云港玩，将是最美的二十位数秒。此刻请大家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 JSBC 阿树带黄威认证那个视频号，给南部星城周末美好生活节这条视频点个赞，其他的都已经过100赞了，轻轻松松过100赞，就这条，为什么这奇怪嘞，
0: 知道什么事，
1: 转发也没到100哦。你朋友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大家对南部星城不了解，还是说南部星城的人不多？不对呀，以往我拍南部星城的那种，比如说我那个社区中心那条视频，对吧？我看看社区中心那条，就是普通的一个社区中心的视频，也有将近200个赞，200个转发呢。不应该啊！来吧，朋友们，帮我点赞，我一会儿念出哪些朋友帮我这条视频点赞了。靠硬拉的方式，要不然这个视频没过100赞我都不想留它，这是我作为著名节目主持人的唯一的最后的牌面。来吧朋友们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给南部星城周末美好生活节那条视频点点赞，顺便了解一下这周末如果你不出南京，是不是可以去美好生活节免费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美好。你可以在水上玩儿，哎，他那个舞台前面啊，演唱会舞台前面就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舞池，就是那个水池，就是用那个气球搭出来的，然后很多人在里面就家长小孩就穿着泳衣就躺在那儿，哎，就泡在那个水上，在水上一边玩水一边看演唱会，特别棒，免费哟、哦、不过只有200个名额，好像晚上是5点钟去那儿领号，好像是还是5点10分我忘了，你提前可以了解一下啊。呀，讲完之后已经有几位朋友啊，顾三水三级点了个关注，然后小么小小不点说立马来点，谢谢你还评论了一下啊。哪五位呢？叶子、星月、小不点、蒋志群和顾三水啊，顾二水三级，还有往事随风。其他朋友有没有继续行动起来啊？来，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给美好生活节那条视频点个赞。目前10个都没有啊，我要20个。所有人，所有人，1、2、3，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点完赞的话就赶紧打电话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在7:30到8:00是开通的，主要是开通热线跟大家聊聊天、答答题、玩玩游戏、点点歌啊，很快乐。我很喜欢这半个小时，就是跟所有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讲话聊天，就看大家的勇气能不能大爆发，有没有那个胆量打进电话来。啊，醋醋汤跟阿树聊聊天，答答题，玩玩游戏，我会给你60秒的时间，然后呢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答对答不对都不重要，重点是一学习，二也来玩游戏，三还可以点歌聊天呢，对不对？电话号码此刻就全线开通了，现在电话正在空闲当中，只要你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来。甚至你有什么想跟阿树聊的也可以发过来。我昨天跟那个就是跟国旅有一个领导聊天，他说香港发展局还叫什么促进局还是什么，反正香港一个什么局，要在10月份的时候会给我们江苏20个名额，叫全国啊，就是我们江苏就只有20个名额，20个名额干嘛呢？是去那边参加一个什么酒会，可以在维多利亚港，在那个大船上面啊，吃喝玩乐，拿着酒杯享受这个全球各地的美食，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进去可以喝各种各样的美酒。哎，我觉得这个体验挺好的，而且哇，反正你们有兴趣先加，也不一定就一定能成，反正这个名额也蛮难申请的，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申请得下来。但是未来一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我们精灵之声和阿树才有的这种独家资源，可以把它作为福利送给大家。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电话吧，8465-2997，各位亲，快快来抢线，跟我来聊天、答题、玩游戏。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0: 都打开，
1: 听智慧，全神贯注，
0: 比速度，激情六十秒。
2: 来试试一号线上的这位朋友，他声音什么样的啊？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哟，这个声音很好听，我猜一猜啊，这个声音大概十岁左右，对吧？
3: 对。
2: 啊，那你具体是几岁呢？
3: 十一岁
2: 啊，是一个小女生，对吗？
3: 对。
2: 嗯，你叫什么名字啊？
3: 靠北方那边。
2: 哦，靠在一起啊、哦，对对对。好，下一题，酒精挥发属于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3: 物理变化。
2: 恭喜你答对了。莲藕上有那个小孔，它的主要作用是输送什么？莲藕上的小孔，主要输送什么？
3: 雨水。
2: 雨水不是。主要输送。主要输送的是。空气，对，莲藕上的小孔主要输送是空气。好的，你这次去内蒙古玩了，暑假的时候，对吧？
3: 嗯，对。
2: 好，《漠河舞厅》那首歌你听过吗？
3: 没听过。
2: 没听过啊，下次有时间我唱给你听，好好听，噔噔噔噔噔，民谣歌曲。
3: 明天你唱给我听。
2: 好，明天你要是能救到阿叔哥哥，你就。跑到阿叔哥哥面前说：“阿叔哥哥，我是李果，你在节目里不是说要唱《漠河舞厅》给我听吗？你记得到时候跟我说这句台词，好不好？”
3: 好。
2: 你要主动上来找我啊！好。嗯，好，那就这样啦，我们来听《青花瓷》，拜拜。
3: 拜拜。
2: 拜拜。好，明天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一起去玩啊？我其实蛮担心的，就是虽然不下雨，但是我怕孩子们那么想要看大海，万一那大海不够美怎么办？那大海不够美，不能怪阿树哥哥啊，反正那是海，想要看特别美、特别的美的大海，也许连云港也能给你美好的记忆。实在不行，对吧？全世界那么多有海的地方，我们慢慢走呗。我还去看过爱琴海呢，哎呦，爱琴海真的好漂亮，就像上帝的墨水瓶打翻了一样，那种碧蓝碧蓝的感觉，到今天我都印象深刻。哦，那个爱琴海的水真的好蓝好蓝。后来我去完之后，我就有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可以跟自己爱的人，可以在爱琴海圣托里尼岛，在那个民宿里住一晚上，一起看海。

刚才我请大家给我那条美好生活节视频点赞，我看到雍喜点我关注了，雍喜给我点的是上新菜那条视频，要给美好生活节点赞啊！心想事成，谢谢你，金熊塑料谢谢你，小妮子谢谢你，啊，河西真好炫房谢谢你，叔谢谢你，我要100个赞，你看，点到现在，马上都10000播放量了，目前只有92个赞，哎呦。92个了，可以了，还差8个，还有8位朋友吗？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去帮我点个赞，让我的视频早日突破100个赞？100个赞，您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阿树那个微信视频号那条视频，南部新城美好生活节，点个赞。这也是我们去拍的官方的这个视频的间隙，我自己粗剪的一个个人的版本。别到时候个人版本还没有官方版本的这个点赞量高，100个赞我就满意了啊！一会儿给我点赞的朋友，我会念出大家的名字。浮生无量说下雨的海边就是这样，哦呦，那个很美嘛。来，朋友们。热线电话84652997，84652997，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问问导播，现在有热线在等吗？啊，没有，现在热线是空的哟，朋友们，所有的朋友们，二号线我不能让它空啊！听到广播的朋友们，如果这时候胆子有点大的朋友啊，不要抖活了，赶紧拿起手机来拨打84652997，不要让我三请四请。

目前是空的。来，不管你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聊天，跟我来互动，84652997。在等待大家热线的时候，我顺带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祛湿膏好吗？祛湿膏很多人用，哎，因为到了一定年纪，大家不像年轻的时候觉得有祛什么湿，有的时候甚至都不太相信中医是不是真的有效果，现在发现了。